0: 王女士，那感谢你的参与啦。
1: 啊，谢谢。
0: 嗯，谢谢。那我们的电话呢依旧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持续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来参与到答题互动。同样其实也是跟大家来稍微普及一下啊，我们的中华慈善日呢

0: 题，
1: 带您进入浏览国内和国际，
0: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2: 潮中社24号，
0: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2: 半斤装栏目，
0: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1: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建设安全韧性家园，灾害可防，避险先行，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夯实住房、家庭、社区防灾最小单元，共建安全韧性家园。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这个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0月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新闻快知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样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
12: 就你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所谓对于格鲁吉亚的不同城市的风光描述，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仿佛在看一部欧洲史诗电影的那种风光片儿。
13: 对，
12: 就是石头垒的城墙，然后石头房子尖尖顶，然后包括配合远处的雪山，因为雪山其实也是格鲁吉亚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名片嘛。
13: 嗯，
12: 包括西格纳吉配上葡萄酒以后，它有一些梯田。
13: 对，它那个
12: 种植的地势的问题，
13: 对，种那个葡萄的。
12: 嗯，
13: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确实它的风情很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很古老的建筑，比如当时的很多的那些古老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现在有几个是非常好看的，比如从这个第比利斯往西边开啊，就是如果你往西边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去巴统什么的，你肯定第一站都会路过这个地儿，姆斯赫塔。姆斯赫塔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做过首都，它的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2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上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就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 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要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的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胶体，就是丁达尔现象
12: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13: 它就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有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12: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13: 哎呀，可惜
12: 了。如果同行了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13: 啊，那对对对。
12: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13: 它的风景真的其实真的很惊艳，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12: 对，
13: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2: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13: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哈。
12: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13: 哎，差不多。因为广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12: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13: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把它整个展开的话，大概还是7到10天吧，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还少了好多地儿呢，就是好多地儿都没去。
12: 如果说给第一次去格鲁吉亚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以7天作为一个时间段，你会建议有哪些城市是第一次去必须要去到的？
13: 必打卡的哈，第一个就是第比利斯，那肯定得你落地出境一般都会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西格纳奇，就刚才咱们讲的红酒小镇，那这个也非常流行，如果你从第比利斯直接往东坐车也好自驾也好，其实都可以到达，很近的一个车程。然后还有呢就是姆斯赫塔，就是这个地方离第比利斯有多近呢，大概就40分钟吧，就是你从第比利斯开车过去只要不堵车啊，30-40分钟就能到，就在它隔壁。然后姆斯赫塔继续往那边有个叫库塔伊西，这个地方曾经也是这个格鲁吉亚的曾经当过首都，所以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中世纪的建筑，包括当时的这些教皇也好国王也好修的那些大的教堂啊等等，非常漂亮。这个城市呢本身也是依山而建的，它自带层次，很好看。然后继续往西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推荐巴统，它在黑海的这个东岸，然后隔壁呢就是离得很近就到土耳其边境了，所以巴统是一个很休闲的海边的度假胜地，夏天去确实也很漂亮。然后刚才我数了这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值得你住上那么一天或者两天，那第比利斯至少要2晚，因为它的老城很好逛，然后还能上山，就是坐缆车去上山，然后绕着第比利斯河你可以沿河去游览，还有它有那个周末市场等等的。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更惊艳的地方，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进山和出山呢，稍微那个路程有点久。
12: 嗯，
13: 就是你如果你导航搜的话，应该我建议搜梅斯蒂亚。
12: 嗯，

0: 叫 Mystia 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叫做它那个地方叫斯瓦涅提地区，就是梅斯蒂亚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它在格鲁吉亚的西北部，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加索山的山脉中，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城镇吧。然后在它隔壁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我去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人家说一直在说去乌术故里，乌术故里。然后我说乌术是谁呀？就是咱也不知道是谁，就可能是个作家吧，听这名字是吧？后来就到那一看，人家地方叫乌术故里。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一直在深深的藏在山中，所以呢，就是这地儿有多深呢？我们坐车进去呢，大概逛了得有一天，但是中间去品了个酒哈，品了个红酒。就是如果你从正常的外部想要进山的话，它那条路呢比较的崎岖，夏天又赶上那种雨水可能有些塌方，所以进去的路时间会久一些，可能得几个小时甚至大几个小时你才能到那个地儿。
1: 嗯，
0: 我们现在可是修了路的，我们是有这个现代叫什么交通工具的，我们还是坐着车进去的啊。咱们说又有越野车对吧，又有这些商务车，然后还有这些柏油路，过去可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这地儿呢，就是在很多次大的这种战争也好，这种战乱年代也好呢，因为这个梅斯蒂亚或者说我们说乌术故里这边它实在是太偏了，很多侵略者都直接把这给掠过去了，就是直接给跳过了，根本就没有往这边走，所以这个地儿现在被当地人，就是格鲁吉亚当地人称为他们整个国家的宝藏，因为它就像时光胶囊一样，它就把所有那些来自于公元九世纪、公元十世纪的这些宝藏的建筑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这些建筑竟然还在使用，就那种大石头垒的东西真结实，所以去到那儿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秒穿越。我觉得这个真正人在里面，因为我去他那个小村子里面走了一下，乌术故里旁边还有他有几个村子，我进的是他最古老的那个叫恰加西。然后那个小村子很小，就在河边上一个很几个可能大概有几十个这种垒房子垒的建筑，然后旁边是因为它现在可能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所以它不允许做任何的这种改造，所以在它旁边是有一些新兴的建筑星罗棋布的在那个山谷中间，但是这个地儿真的惊艳到我了，因为你只要在里面一走，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想一千年前当时的这个当地人可能也

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

0: 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午夜，你从闷热的梦中醒来，瞥了一眼柜子上的燕舞收音机，心里美滋滋的，总算把钱攒够买到了这个收音机。虽然是晚了一点，可还是赶上了潮流。你开始思考明天该怎么去班上吹牛，反正也睡不着觉，索性拉开收藏磁带的抽屉，直接拿出了《校园民谣一》，这是这段时间你最爱听的专辑。从露天集市把它买回来的那天，稍微有一点灰蒙蒙的，那个中年男人用三轮车推着满满一车的卡带，脸上的骄傲好像他就是整个市集里最幸福的人。你看着他，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卖卡带的。把思绪拉回，你按下播放键，重新回到床上躺着，窗外的知了没了声，只有一段沉默的滋滋啦啦的卡带在响。彼时你还不懂，这个看似漫长的夜晚，在日后回想起来，会是那样的短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校园民谣一》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悄悄发行，曲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的，封面用的是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较为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
1: 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大陆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一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欣赏。 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牛哄哄的四大天王，身边不少女同学都是他们的迷妹，不少男同学模仿林志颖剪了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和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正在引领着一场摇滚的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你总觉得 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个暗恋着同桌姑娘的人，不正是你吗？要是有人穿越时空回去告诉你，当时不表白的话，他将消失在今后的生命里，也许你就能够鼓起勇气改变点什么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暗恋 原本就是即便从未开始也一样会有遗憾的事，这一份青涩懵懂的喜欢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爱情。暗恋的本质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狂欢，是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骗了你，让你以为曾经深切的爱过谁。其实你喜欢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那个夕阳下的侧脸，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姑姑，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9: 然后呢？
1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彼时的你或许也刚好在一段感情中挣扎，虽然两个人的隔阂早就清晰可见，继续交往也不过就是再凑合一段日子，可还是害怕一旦分了手，自己就再也遇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成年人口中说的将就，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觉得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为爱痴狂的傻瓜，于是一遍遍地听着这种苦情的歌。张惠妹的《听海》里对爱人的思念和没安全感的怀疑是你，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里被爱人关在门外等待一个昼夜的心碎是你，张宇的《雨一直下》为爱情心伤后拖着一身狼狈劝自己要好好生活的也是你。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管日韩的组合有多么火，也没有注意到那是中国香港乐坛引领巅峰的最后几年。 Beyond 不在，四大天王也相继宣布退出颁奖典礼。那首印在华语乐坛记忆中的《相约1998》更是没仔细听，就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剧中，小心地擦拭着难以自愈的伤口。这世上还有谁没有为情所困过呢？也许这就是世纪交替的魔力吧。想要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人类，总得受点苦。一切都将过去，不论是90年代还是你痛彻心扉的爱情。其实你应该庆幸自己曾热烈地爱过谁，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很少有这样至情至深的感情了。后来他们流行认真你就输了，对感情一面珍惜又假装毫不在意。他们说分手应该体面，应该潇洒的说散就散。那个曾经被全民称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好像至今也没有感情的传闻。他教别人放手，自己却被无

0: 祖地，有时候闲暇的时候真的不用去做太多的事情，偶尔浪费一下时光也算是一件美事吧。对于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上班族来说，我觉得是 OK 的。来听梁静茹《恋着多喜欢》。
1: 星辰那晨一张月色，笑成一晚霞，笑忘了你一晚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陀飞轮》。2010年，他推出了一张 EP 叫《时光如飞》，里面都是关于人随着年龄增长而对于时间流逝的感慨，打造了第二首主打歌，就是《陀飞轮》。这首歌和《人车志》《葡萄成熟时》《沙龙》被称为是男人四部曲，借由手表去思考时间和人生的答案。他的 MTV 也超有画面，有超人、太空人、小丑、兔仔来助阵，充满了童年趣味。大概也是借助这些梦幻的一切来表达对于童年简单生活的回忆，以及对于时光飞逝的感慨吧。
2: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看破一生。
1: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会挑选豆腐吗？北豆腐叫做卤水豆腐，质地比较硬，每100克含钙138毫克，镁63毫克。南豆腐呢是用石膏作为了凝固剂，质地呢更为细腻，每100克当中钙和镁分别含量会稍少一点，116毫克和36毫克。还有一种豆腐呢叫做内酯豆腐，这也是超市当中看到比较多的，因为它的口感比较的嫩滑细腻，100克当中只有17毫克钙和24毫克的镁。同比重量来比较的话呢，营养成分含量的话，北豆腐大于南豆腐，大于内酯豆腐。大家如果希望可以吃到营养价值更高的豆腐的话呢，建议大家选择北豆腐。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庾澄庆《情非得已》。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伍思凯的《敢爱就爱》。伍思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不过他出道的时候太早了，我还没有出生，于是我应该是错过了他最辉煌的时期，所以对于他的记忆真的是少之又少。要说到仅有的回忆，大概是我后来学了音乐专业，开始关注各种声乐选秀比赛之后，发现不管是什么比赛，评委或者是嘉宾席上总是很容易看到他的身影，然后他超级亲切的点评小学员。要说我主动关注过他的一张专辑，大概是2003年，他的《爱的钢琴手》，一张比较小众独特的专辑，带一些沙发音乐的特点，那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类别，具备实力的一个唱作人了。来听这首《敢爱就爱》。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当你听懂一些歌词，意味着你可能已经不是那么懵懂的一个少年了吧。有句话说，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些时候听歌会发呆，一句歌词你会韵味很久，会想起很多的画面，会回忆到很多的人。我觉得神奇的是，经常你爱听的某首歌，真的不是因为它的旋律有多好听，往往都是因为那么一两句歌词，那么一两个字眼，它直击你内心深处，简直就是你某段时光的特写，是不是？于是你就会开始无限制的循环播放这首歌，就好像是在听一首专属于自己故事的歌一样。你有过这样的体会吗？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首歌要听萧亚轩他在10年的一首电音歌曲，叫做《狂想曲》。这首歌的作词人，他是以女孩遇到了爱情之后的触动为主题创作，里面说踩在路口跟你分离，人行立牌全变成你，没戴隐形眼镜还是心跳暂停，我已经在想你。这种感觉明明就是狂恋当中最痴迷的状态呀。我想每个人在热恋当中的时候，也许都有过这种想时时刻刻腻歪在一起的感觉吧。来听《狂想曲》。

0: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的画，这首歌是她2016年发布的现场钢琴录音系列，画呢是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二首歌，里面的感觉有点像是水彩画一样，非常简单直白，有人形容温柔和眷恋是她的画笔，思念被画下，期许被画下，对着这张色彩斑斓的画，我相信里面的歌词一定是取之不尽的灵感。

堰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简单来说呢，围堰就是修筑在江中的挡水维护结构，将船闸建设区域圈隔出来，在排干了基坑内的积水之后，施工人员就可以像在陆地上一样开展旧船闸拆除、新船闸开挖浇筑作业。其中呢，上游围堰为一级临时水工建筑物，防洪标准参照葛洲坝主坝设置，全长835.94米，最大堰高28米，总工期24个月，清淤量约51.8万立方米，填筑量约101.52万立方米。下游围堰由混凝土围堰、钢管桩围堰、土石围堰和岩梗围堰四部分组成，总长960.85米。本次围堰施工区域地处葛洲坝枢纽核心通航水域，既要抢抓枯水窗口期，保障围堰按期闭气，又要统筹做好通航保障等各项工作。三峡集团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副主任王潇表示，项目团队将会强化全过程的安全质量管控，高标准地推进围堰建设，为后续船闸主体施工筑牢坚实基础。葛洲坝航运扩能完工以后，葛洲坝枢纽将会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总通过能力将跃升至3.6亿吨。据悉，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一号、二号船闸将会保持运行，相关的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10月10号晚上，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在孝感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幕。当晚，仪仗代表团亮相，全场掌声雷动。省运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体育、群众体育两个大类，共设103个大项、1854个小项，参赛人数预计超过30,000人。多年来，宜昌体育事业发展强劲，体教深度融合，构建无有育人体系，培育出赵云磊、汪周宇、孙家俊等一批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此次2500多名宜昌健儿将会角逐103个大项比赛，奋勇拼搏，逐梦争先，展现宜昌力量。10月10号，宜昌综保区 C6 跨境购智慧展销柜在荆州吴越广场亮相，这是 C6 跨境购首次走出宜昌布局跨境保税展示终端，为宜荆两地商贸协同跨境消费一体化打开全新的空间。C6 跨境购是宜昌产投集团和宜昌高新区管委会共同打造的湖北省地级市首家跨境线下自提店，汇集了全球30多个国家、近100个品牌的20,000余种商品。本次投用的智慧展销柜位于荆州吴越广场1楼，采用线下样品展示、线上一键下单、保税仓储直发的模式，消费者现场直观体验全球优选商品，线上下单以后由宜昌综保区统一发货，次日即可送达，全程纳入海关监管。同时，依托综合保税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消费者可以享受关税全免、消费税增值税7折的优惠，整体价格平均低于市场价20%到50%。据悉呢，C6 跨境购已经在宜昌的核心商圈、交通枢纽、重点景区等布局了5个智慧展销点，未来将进一步的拓展到荆门、恩施等地，推动跨境电商新业态扩容提质，助力宜昌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推动鄂西南的区域商贸协同发展。今年的10月13号，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呢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宜昌地处鄂西山区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暴雨、山洪、滑坡、泥石流、城镇内涝、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多发，灾害面前群众要怎么防怎么躲呢？近日呢，记者走访了宜昌的部分乡镇和应急管理部门，请多位一线应急人结合本地实际，讲述避险避灾的保命真经。
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科长黄忠说，宜昌的各类灾害当中，由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风险最高，暴雨是山洪、滑坡、泥石流、城镇内涝的主要导火索。宜昌的暴雨预警分蓝、黄、橙、红四级，蓝色就要开始留心，黄色就要有人值守，橙色就要准备转移，红色呢就是立即转移。预警发出以后，不仅是

群发通知必须点对点校应，打电话确认收到指令，确保不漏，一户一人。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科长黄忠补充说呢，洪水来之前征兆很明显，河道上游来水突然的浑浊，水位上涨比较快，就是山洪爆发的信号。持续不断的大雨和风暴就要及时的远离水道和低洼地区。洪水到来之前要关闭电源总开关、阀门、煤气，储备好食物、饮用水和保暖衣物。如果说遇到城镇内涝，那么立交桥、桥洞、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都是溢涝点，要快速识别，不能够在这些地方停留。家中进水也应该立刻的切断电源，并且及时的拨打119报警，迅速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如果被积水围困，一定要及时的登高避难。秭归县屈原镇灾害信息员吴悔介绍了滑坡泥石流到来时候的一些信息。宜昌的地质灾害点多面广，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都要防。滑坡的前兆很明显，比如断流多年的泉水突然复活了，井水呢突然变干涸或者变浑浊，家畜是惊恐不安，树木枯萎歪斜，坡脚山土地上垄凸起，山坡呢出现了裂缝，岩石开裂发出声响。如果看到这些信号就要赶紧跑，一旦发生滑坡，一定要向滑坡体两侧稳定区域逃离，不要向着滑坡体上方或者下方跑。无法逃离的时候，找一块坡度比较缓的开阔地去停留，也可以抱住身边的树木等等固定的物体。室内人员应该躲在坚实、重心低的遮挡物之下，保护好头部。滑坡发生以后，不要立即的折返搜寻财物。宜昌的山区冬季的道路结冰呢也是常事。兴山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吴渊介绍，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出行之前一定要核查路况，车辆要更换防冻液，配备防滑链，行人穿防滑鞋、亮色衣物，避开冰凌、结冰陡坡，居家取暖煤炉、燃气、电暖设备一定要严禁密封使用，居室要定时的通风，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如果地震来了，那么是防震减灾中心副科长侯宇熙介绍说，伏地遮挡、手抓牢，这些常识都是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的。防灾减灾关键在早。市应急管理局减灾科科长王丽娜介绍说，宜昌呢已经建立了市县乡村纵向贯通的灾害信息员的队伍，严格的落实提前转移、主动避让、因转尽转、不落一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韧性就在每一户人家的应急包里，每一条熟悉的疏散路线上，每一次听到敲门声就果断撤离的行动当中。

0: 应的能力。国际防灾日期间，我市将开展专题培训与实操练兵，面向灾害信息员、网格员、楼栋长等等基层骨干，围绕韧性社区建设、住房风险识别、入户隐患排查、群众避险转移、简易自救互救等等内容来进行培训。全市的防灾减灾宣教场馆、安全体验馆、应急实训基地将会面向社会开放，设置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科普内容，同时呢，加强灾害形势会商研判，精准地发布预警信息，落实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避险转移措施，前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和信息报送制度。我市呢，还将广泛地推送科普图文、短视频、方言版科普作品，推广家庭应急物资储备、住房风险自查、社区防灾建设等等做法。市应急委相关成员单位还将结合行业风险特点来开展主题活动，各县市区将主抓落实，各地将会常态化的开展社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主抓落实，各地将会常态化的开展社区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动态更新隐患底数，发动基层患排查技能，开展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群体的关爱帮扶，加强基层防灾避险吹哨人培养，指导社区完善应急预案和转移避险的方案，同时深化安全宣传五禁，引导家庭制定简易应急计划，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学习高层建筑火灾逃生、用电用气等等安全知识，养成居家安全风险自查习惯。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本周呢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金秋十月，宜昌各地的水稻陆续成熟，在宜昌粮食集团当阳玉溪中心粮库收购现场，满载新稻谷的农用车排队进出，车辆登记、人工签样、化验检测、过磅称重、卸粮入仓，环环紧扣，新粮源源不断地归仓入库。粮库质检员李雪莲一边核对着检验单，一边介绍说，今年8月中旬呢就开启了秋粮收购，高峰出现在9月中下旬，农户集中交售时车都排到了大门口。一车车新粮能够这么顺畅地收上来，提前签订下的订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2023年以来，宜昌粮食集团创新推出农业订单发展模式，围绕着品种优选、联农带农、优选收储、优粮优销持续发力，把减损理念贯穿粮食种植、机收、烘干、收购、仓储全链条，夯实全谷物行动粮源基础。针对着签约合作社和种粮大户，集团采用暗化式叠盘催芽，集中育秧，配套落实3次全程杀菌防疫，培育出抗逆性强的强壮秧苗。水稻成熟期，农机手精准地调整行进的速度、割茬高度、脱粒等等作业参数，使得田间落粒、秸秆夹带和碎粮浪费明显减少，真正做到应收尽收。去年底呢，建成了投运批次处理能力480吨的粮食烘干中心，今年6月又投产日处理稻谷300吨的智能化大米加工线，能够切实地破解湿粮晾晒不便、储存变质风险高的现实的难题。宜昌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建飞告诉记者，依托订单农业的统筹布局，集团同步推进了库存轮出、仓容腾整、新粮收购、成品加工、统筹调度烘干、加工两大核心产能，打通了各类堵点，解决了农户卖粮难题。与此同时呢，集团也累计投入1.6亿元，开展了仓储设施新建及改建，在当阳玉溪、郭场、玉泉布局建成超10万吨准低温、低温仓容、省市级储备粮控温储存，实现全覆盖，新粮得以科学安全的储放。订单模式让农户是尝到了甜头，从最初的200亩到现在的1500亩。当阳市多帮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小康是签约优质稻订单的积极分子，他说，签约优质稻，品质有保障，销售有渠道，真是省心又省力。 根据湖北宜良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程荣介绍，今年呢，集团与当阳、宜陵、枝江等地30余家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签订优质稻订单约50,000亩，当前订单晚季水稻还处在集中的收购期，再过10几天呢，就可以完成了全部收购。预计呢，全部订单水稻总产量将会超过30,000吨。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宜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地方，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0: 三十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1: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
2: 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3: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4: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4: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5: 十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8: 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呢，我们来关注88项国家标准样品获批发布的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在制造业领域，发布重工业类标准样品36项，主要是用于金属、矿石、煤及相关产品的检测分析，以及石油化工及其衍生产品的关键化学成分检测方法评定等等，为行业质量监管和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发布轻工业类标准样品9项，主要呢是用于电工电子产品性能测试，以及纺织品色牢度的检测、外观评定等等，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在农业领域呢，发布定量标准样品16项，主要是用于相关产品中农药残留成分含量的检测分析。发布定性标准样品27项，主要呢是用于植物受果与种子、昆虫、病原微生物的鉴定等等，为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有力的支撑。标准样品与文字标准共同构成完整的标准形态。这一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是文字标准落地实施的重要支撑，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该标准呢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该标准围绕着巡查、巡检、应急处置、维修养护、档案管理四大核心运维环节，针对群众出行反映突出的各类井盖隐患，明确可落地执行的运维技术条款。一是压实巡查巡检底线，明确常规区域井盖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日常巡查，人员密集、高等级的公路等等高风险区域要加密巡检，井盖内部开盖检查每半年不少于一次，提前排查松动、井体破损隐患。第二是明确应急处置时限，建立24小时值守机制，井盖出现了缺失、塌陷险情，需要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防护，接报报修以后，处置人员2小时内抵达现场，重大险情6小时内完成修补恢复。 三是细化维修养护的要求，对于井座路面高差、井周修复、绿化带的井盖安装高度做出量化指标，针对性的解决井盖异响跳车、井周沉降开裂等等常见问题。第四是落实档案可追溯管理，推行一盖一档案，建立起纸质与电子台账，完整的留存位置、材质、巡检维修记录，实现井盖运维全过程可追溯。
6: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7: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6: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8: 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夜有内容，城有活力。今年的国庆假期，宜昌市出乎很多人的意料，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江天之间铺展巨幅的图案。二马路老橱窗成为复古舞台，大南门的戏台上传统与新潮同台。网友刷屏，感觉大南门来了1亿人，感觉二马路也来了1亿人，这还是我认识的宜昌吗？人潮涌动是夜经济的表象，而热闹背后的内容供给呢，才是夜经济的里子。夜经济不是把灯点亮那么简单，而是把内容做足，把体验做细，才能够让到此一游变成为此停留。10年前，宜昌城区呢，更像是游客的中转站，五湖四海的游客奔着三峡大坝、三峡人家、清江画廊而来，在城区吃一顿饭、睡一觉就走了。那时候的城市啊，还不足以把客人留在夜晚。而要把宜昌做成旅游目的地，内容供给就得丰富、多元、有品质、有独特性。从夜游一条腿到夜购、夜宴、夜娱、夜演、夜宿多声部，从城区只是路过到来宜昌 City Work 不是一蹴而就，而是10年磨一剑。如今宜昌可以从容地向游客递上一份夜游菜单，喜欢热闹的去看南门有戏、天然塔、凤凰飞天，到桥头音乐会跟着人群唱响熟悉的旋律，喜欢安静的到牛扎坪、艾家镇品咖啡、遥看一城烟火，或者坐上长江夜游船舟行水上暂离纷扰，喜欢运动的沿江大道夜跑骑行，去墨迹山夜爬，喜欢拍照的到江屯湾看葛洲坝夜景，到落日湾赏大桥灯光。一年多场的演唱会更是让宜昌成为歌迷们争相打卡的痛城，玩法是越来越多元，供给是越来越立体。夜经济拼的不是灯光秀有多绚丽，而是每一次体验有没有被这一座城市认真的对待。大到一台演出，小到一杯凉虾，都是城市与人的对话。体验好了，消费自然发生，链条自然延长，活力自然生长。再好的资源禀赋也不能够永远躺赢，城市留人才更拼真功夫。宜昌10年磨剑，磨的是内容供给，磨的是体验细节，磨的是城市治理，把夜晚从空白变成菜单，把游客从过境变成了过夜，把流量从偶发变成口碑。这把剑还得继续磨，包括内容、细节、规划及一座城对人为什么留下的理解。当夜晚有了好内容，消费就有了好理由；当消费有了好体验，城市就有了好活力。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7: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断水致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什么是通透的人生？是面对这纷繁华丽的世界和人间，始终保持着清醒，不迷失自我，并且明确自己的定位，理性并且踏实的生活和工作。是体会过人间百味，依旧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是能够融入人群，又能自在独处。是看得明白，拎得清楚，却不纠缠。是不跟别人过不去，也不跟自己过不去。它是岁月最好的礼物之一。通透也可视为成熟的一种。随着岁月的增长，曾经那些不可理解、不能原谅的，都随时间和解了。曾经那些纠结不已的、紧攥不放的，都在看开之后松手了。曾经那些激烈决绝的、势撞南墙的，也被经历镀上了一层柔光。这就是生活的艺术。今天我们要读的第一篇文字就选自林语堂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一起聆听作家眼中通透的人生。
12: 我想
8: 由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接着便是粗拙的青春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余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叫宽容，叫完事，同时也叫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的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宜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

0: 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题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周期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同小异的，可是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共给。在一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符变得日益粗大，结果竟把主要的曲调淹没了。那不调和的音符声响太大了，弄得音乐不能再继续演奏下去。可是那是因为它缺少一种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被掩蔽了。如果不然的话，正常的人生便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而迈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断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所以音乐甚觉刺耳难听。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恒河的伟大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没有人会说一个有童年、壮年和老年的人生不是一个美满的办法。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之分，一年有四季之分，这办法是很好的。人生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有什么东西在哪一季节是最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而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夜郎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不能像一首诗那样的度过去。莎士比亚曾在他关于人生七阶段那段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更明了地表现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莎士比亚他在大体上把人生当作人生看，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的人物一样，他也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一般配置和组织。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一样，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称赞。他仅是活于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跑开了。
1: 只想安静。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从周国平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晓

0: 通透并不是一种易得的品质，而是经历世事浮沉后拥有对抗庸常的力量。这种力量大约可以理解为思想丰盈，不空虚，心有定力，不随流，守住内心的安定，使自己在人生之海的狂风巨浪中不翻船。这种活于当下的人生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作家林清玄。他从一碗饭中悟到了面对生活最好的办法。
1: 小时候，我常常寄住在外祖母家，有许多兄弟姐妹，每次相约饭后要一起去玩，吃饭时就不能安心，总是胡乱地爬到嘴里咽下，心里竟是想着玩乐。这时外祖母就会用她的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们吃那么快，着急去干嘛？这句话令我一时呆住，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说：吃那么紧，怎么会知道一碗饭的滋味啊？当时我深记着外祖母的话，从此吃饭便十分专心，总是好好吃了饭再出去玩。从前不觉得这两句话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长大以后，年岁日长，愈感觉这两句寻常的话有至理在焉。活在当下，看似寻常言语，实际上是一种极为豪迈的精神，是把过去与未来做一截断，使心思处在一心一静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每时每刻都处在一心一静，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牵住他，也没有什么痛苦能够动摇他了。一心一静是治疗人生的波动不安、痛苦、散乱最有效也最简易的方法。不能活在一心一静之中，那是由于世人往往重视结局而不重视过程。很少人体验到一切的过程乃是与结局连结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吃饭时吃饭，品味米饭的香甜，又何以能深刻地品味人生呢？一心一静是活在每一个眼前的时节，是承担正在遭逢的变化不定的人生。活在每一个过程，吃饭时吃饭，睡觉时睡觉，痛苦时痛苦，快乐时快乐。人生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奔赴某一目的，而在于承担每个过程。活在苦中，也活在乐里；活在盛放，也活在凋零；活在烦恼，也活在智慧；活在不安，也活在止息。这是面对生活的最好的方法。

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

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有人说呀，这收藏真正的乐趣不是升值，而是在于研究。天津的著名学者、收藏家张用秀先生，不仅啊私人藏品颇丰，而且啊还对这个所藏珍品进行研究。即使啊是当年打眼，他也会一笑而过，下笔成文，干嘛呢？跟藏友共勉。这张用秀先生还对作品进行研究考证，这种自觉的把天津历史文化积淀转为现实的优势举措，体现了艺术史学者的学术良知。那么他在收藏当中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段藏家传奇，说一说天津藏家张用秀的收藏故事。这张用秀先生的收藏啊颇为庞杂，除了书画藏书，还有一些啊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型文玩器物。虽然说不是什么大器件，但是呢潜在的价值很高，未来市场空间呢又极大。不过啊他也有打眼的时候，曾经啊用一捆的名家书画啊嘿就换了一小水鱼儿。这怎么回事呢？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故事，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7: 交换藏品以调剂余缺，是收藏爱好者之间常有的事儿。要使双方藏品的价值大体相当，做到互利互惠，作为当事者不仅要明了对方藏品的价值，更要弄清楚自己藏品的身份如何，否则很容易造成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后果。在张用秀收藏生活中最令人悲哀的是这么一件事，叫什么呢？一捆画换了一个小水鱼儿。就在1995年的夏天，经过一个姓张朋友的引荐，张秀先生认识了一位姓潘的画贩子。那天这姓张的朋友带领着张用秀来到了这潘画贩子的住处。潘画贩子住在天津钉子沽一栋单元楼里头，两室一厅的住房挂着几幅旧画，案头摆放着几件旧陶瓷和簸箕。这姓潘的取出一只紫砂的水鱼，这个水鱼腹部印有檄文，内施白釉，底部还有深溪长方形的小印。张用秀对这水鱼有点兴趣，随口就问了问价。这姓潘的一说呀，9000。张用秀一时拿不准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起身就告辞了。这深溪是清代嘉道年间制作紫砂器的名家，但是这姓潘的那只水鱼 是否为身息所致，价值如何，这很难断定。正好赶上张秀在一本拍卖图册上见到了一只深吸款的紫砂水鱼，和这姓潘的那只一样，标价12000。我这一下子张永秀可就动心了，当即给那姓潘的打电话说，那水鱼我要了。当时张永秀虽然说有点积蓄，但还是罗锅上山呢、啊、这话怎么讲，钱紧呢、啊、于是就想出了个两全的办法。张永秀用画换那姓潘的水鱼，姓潘的一听啊，哎，借事儿不是不可以，不过呀，我得想看看你的画。这姓潘的不愧是生意场上的老手，他来到了张永秀他们家，从张永秀多年积攒的字画当中瞪大了眼睛，一件一件往外挑。他先是挑出了普佐先生画的监工带血的寿带鸟，这幅画是普佐先生赠给张永秀的，画面上题有永秀同志指证这么一上款，那是老先生精心之作呀，画面干净，纸白如新。姓潘这小子呢，把这画折了2000元。姓潘的这位面带喜悦，继续忙活，很快又找到了一幅孙克刚先生画的山水。这姓潘的说，这画能折1500元。又翻出了一幅穆仲琴先生画的花鸟，姓潘的说，这能折800。正在这笔交易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而张永秀的爱人下班回来了。他一看张永秀鬼迷心窍一般的慷慨地将自己的藏画割爱给这位画贩子，心里头也有点心疼，觉得这样做不太合算，就站在一边用这好话劝张永秀。哎呀，这些个画也来之不易，还是自己留着吧，你急急忙忙把它换出去图个什么呀。哎，这事儿你甭管我。张永秀说出这么一句，他当时真是出奇的固执和急躁，只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收藏不花分文的将那只紫砂水鱼换到手，并且生怕别人掺和进来搅和了张永秀的这桩好事。爱人的话不但一句没听，反而

0: 为他多余。看到张公秀的这种状态，姓潘的这画贩子呀，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毫无顾忌的在这画堆里头一通的倒腾，连同先前的三件，一共挑出了八幅装裱好的立轴，价钱呢却是一件比一件低。八幅品相上好的天津当代名家绘画，总共折价7000元，还缺2000元，怎么办呢？张永秀又从柜子里折腾出一堆旧画来，其中有天津已故的画家周铁山的《菊花大中堂》，吴伯年画的《猿猴》等共计10余件。这玩意儿名头不大呀，画也不值钱呢，放在我手里吧也不好卖，这批旧画总共折2000吧。画贩子如此的苛刻，可是张永秀呢却满口答应了，这就像中了魔一样。此后不到一年，天津籍作者的绘画作品的价位开始显现了，并且急速的上扬。张永秀换出去的那些字画，仅普佐先生的那幅画就能卖到20000元。有这么一天，竟然出了这样一件事儿：书画爱好者王先生跑到了张永秀家，告诉张永秀，哎，带您三款的那假画出现在画店了。张永秀没听明白呀，哪幅啊？哎呀，是普佐先生的绶带鸟啊，上边写着永秀同志执政呢。张永秀一听想起来了，他到了画店一看，正是按照他给那姓潘的那幅画造出来的。据说这姓潘的很珍惜普佐先生的那幅绶带鸟，用它做本，仿出了几幅假的在市面上卖钱，将真的收存起来了。再看看张永秀换回的那只紫砂小水鱼呢，拿给行家一看，行家们都说，这水鱼虽不假，但未必那么值钱，你用那么多的好画跟人家换了这么个东西啊，你的亏吃大了。有了换水鱼的教训，以后凡是五马换六羊的事儿，张永秀啊全不沾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更多的老百姓啊喜欢上了收藏，形形色色的收藏品进入了千家万户。眼下的大众收藏不仅仅啊代表着一种雅兴和品味，也成为了一种

0: 叫做买了一堆假壶、骚壶和臭壶，同样出自收藏名家画收藏艺术。
1: 北朝北齐史学家魏收撰魏书，于艺术传中曰，盖小道必有可观，紫砂壶似属小道，然界力之中藏三千世界，善观者其所藏之道其小去。十几年前张用秀不善观，却单凭兴趣和热爱买回了一堆一文不值的假壶、骚壶、臭壶，现在想起来呢，着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张用秀第一次买壶啊，是在庚午大年三十的前一天，那一天街面上冷得邪乎，人们忙于准备年货，张用秀却在紫砂壶的驱动下，怀揣刚刚发下来的工资连同奖金，顶着寒风匆匆地赶往古物市场。长长的街道，在一面背风的墙根底下散落着四五个小摊儿，稀稀拉拉的游客围着冻得发抖的小贩。一位满口天津话的黑老头向张用秀捧出了一把高约十厘米、挂彩釉的一把砂壶，底部属王南林。张用秀没过多的观察和品，只当是把老壶，立即成交了，付给这黑老头200块钱。另外几个贩子看出来张用秀是个地道的冤大头，争先挤了过来。这个端来一把壶外发黑、壶里发红、底款是黄符香制的破砂壶，那个赶紧从破筐里翻腾出一纸包，亮出一把壶腹素有益州贤文的扁壶，都说自己的壶是老壶。张用秀呢也未过多的分辨，就将那两把壶也买下来了。买假不知假，不知再买假。从此以后，张用秀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有这么一天午后，天色阴沉，满天呀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色的浊云。古物市场的地摊儿屈指可数，一个冷摊儿露出了一把朱红色的梨形小壶，底款儿是精细绘梦陈制。张用秀很简单的照古玩书对号入座，觉得很像清初梦陈壶，遂与摊主讲起价钱来了。摊主看出了张用秀的心气儿，咬住了500不放。张用秀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呢照数把钱付了。旁边有位古眼泡长脖子的中年汉子看了满眼，不时地向张用秀投来莫名其妙的目光。张用秀装起这把壶起身要走，那位却过来把张用秀给拉住了。我几次碰见您买砂壶，那年春节前是不是您呢？我告诉您吧，您手里哪有真壶啊，您买的壶都是假的，您这钱呢都白扔了。闻听此言，张用秀一阵心痛，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位先生，我对您讲吧，眼下清朝的老壶能有几把呀？要是真的能这么贱就卖给您吗？您不如存点民国的或者现代名家制作的新壶。我父亲就是搞紫砂壶的，他和宜兴常年有来往，去年他去世了，家里不觉留了几把好壶，您要有兴趣呢，我可以带您上家里去看看。张用秀觉得这长脖子汉子这番话似乎有点道理，起码自己买的那些个老壶从包浆上就不像，因为传世的古代紫砂壶被长期的泡茶使用，人手摩挲把玩，茶叶内浸而使胎色幽暗，器表有一种深沉内蕴的光泽，行家称之为包浆，或者叫浆，或者叫宝光，这是后世所无从作伪的。砂壶包浆乃自然形成，一要自然，壶身光亮发自内里，明亮自然，光泽如玉；二要一

0: 体均匀分布，附着性强，不易擦掉。三要手感清润，绝无生涩之感。照此衡量，张永秀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先前购买的那些个老壶极有可能是不对的。既然老壶有假，那看看新壶也无妨。出于张永秀对砂壶的深爱，竟鬼使神差地跟着那个长脖子穿街过巷，来到了一座宿舍楼前头。他打开防盗门，屋内果然有几把紫砂壶，其中有一把蒋荣款瓜形壶和丁洪顺款的五福捧寿壶，这两把属于现代名人壶，是我死去的老爷子精心保存下来的，您要喜欢呢就给500元吧。长脖汉子如此的诚恳，张永秀也没说什么，匆匆地把壶买走了。两把壶摆在家里头，感觉又不大对劲儿了。那一天偏巧有位懂壶的朋友上张永秀家来串门，看他那壶就告诉张永秀，这壶是新出的赝品。不用人过多的指教，张永秀一下子就全明白了。凡是老壶名壶，大多有鲜明的个性、文化之品格，且富有生命的活动感和质朴高洁的容姿。再看看张永秀买的这些个紫砂壶，不是花里胡哨，就是造型俗媚，就是匠气十足，或者呢有形无神，毫无气韵而言，既非老壶亦非名壶。再仔细的品评分辨，那壶表面的黑分明是作伪者用脏颜色和臭墨染的，壶身的老是浸入煤油或涂以香灰埋入地下造的，外边的光亮是用鞋油打的，白白的一层霜是作伪者昧着良心在壶上撒的尿，多年后仍散发着一股狐狸般的臭骚味。数次买壶使得张永秀无师自通，真正学会了如何买壶藏壶。张永秀把那些个假壶、臭壶、骚壶通通的扔掉，再也不看一眼了。如今呢，张永秀也成了鉴赏壶的半个行家，听人指点不如自己吃透，搞不清楚不要盲目的投入。这就是张永秀当年买壶的教训。有句老话叫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对于搞收藏和鉴赏的人极为适用。
1: 其实张永秀先生的收藏故事涉及面啊还是很广的，您相信利用藏外之功收藏到印章石料的精品吗？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何把自己拍出那种美美的人像照片，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一聊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那当然今天除了我之外，我们还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一位自由摄影师摄影博主蔡文林。蔡蔡，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蔡。
0: 其实说到这个拍照啊，或者是记录生活啊，现在真的是，就大家已经变成了一种，养成了一种习惯哈、啊，就是不管是什么，然后可能都愿意，因为现在也比较方便，包括手机啊，包括社交媒体啊，然后大家也都愿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去不管是旅行也好，还是平时也好，尤其是女生，对吧？特别爱拍出一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分享出来。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作为专业的啊学摄影的包括摄影博主来讲，有没有一些建议能够给到大家，包括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好的一些摄影技巧。先聊聊你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哦我开始喜欢摄影啊，包括想愿意去接触这个行业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1: 其实我作为00后吧，因为像我们这一代可能最早接触摄影还是手机摄影、我最开始就是可能拿手机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觉得自己挺有这方面兴趣的，然后家里就是找着买的相机之后，然后开始给朋友拍照。但是就是网上不是特别流行就是所谓方圆脸不上镜嘛，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那种，他就是很典型的方圆脸，然后我最开始拍他就是怎么拍都不好看、我就开始研究摄影要怎么去拍，然后后来就是会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嘛、然后就是大家可能点赞啊觉得好看，就越来越多会找我拍照，然后你也会多去学一些相关的技巧吧，然后就是拍着拍着就开始形成自己的约拍体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兴趣使然，对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跟蔡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先是从风景，对吧，该如何拍得更好看，那包括从构图啊等等一些摄影基础的摄影技巧跟大家做一些传授，包括我们也会聊到像刚刚蔡蔡说到的，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上镜，但有些人不上镜，那该如何找到一个很好的角度，或者是如何就是比如说在景区哎摆出一些姿势，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然的话就是千篇一律的毕业啊什么的这种游客照也是比较单调的。所以说该如何去在旅行当中拍好照片，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哎自己拍照的一些小技巧或者小窍门，包括那些拍照的设备的推荐，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先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就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啊发来了自己的这个很好看的旅行照片啊，有这个在海边的啊，然后有这个应该是青海湖吗，不知道啊，这个特别漂亮的照片啊都已经发来了啊，包括这个7758说了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呢，这个拍摄的16字口诀是拍摄主体远离背景，光线靠近主体，光圈大，距离远或者虚化背景，哎，这个还有小技巧小窍门啊。那蔡蔡来说一说吧，就是你自己在第一开始可能是因为兴趣，对吧、然后自己就平时爱鼓捣相机或者是爱玩这些东西、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刚刚蔡蔡说的，就是95后啊00后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很早的从小就接触的这些数码产品啊，然后所以接触的比较早。那你从自己玩包括到最后可能学的也是这个摄影的专业，对吧？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什么变化，会发现哦原来自己的这些原来瞎玩的这种状态和专业的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1: 我觉得很多摄影专业他玩到后面，就是刚刚有那个留言的同学他不是说光圈包括这个其实会比较看重设备嘛，就是你需要买比较好的镜头啊、所以它的整个光圈虚化效果会更好、但是可能到后面我们会觉得可能构图包括你找好的光线它其实会更加的重要，就是你要让自己整个画面更有故事感呀，然后包括你整个就是更有层次感，它其实并不仅仅是就是依赖你的相机啊去把它调成一个大光圈，可能到后面我们就是会学一些比如说三分法的构图，或者是就是去找更好时段的光线，比如说早上起来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去拍摄、就是整体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手机或者是用其他的相机，其实都可以得到好的照片。这是我到后面的感悟。
0: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听了这么多就是蔡蔡的分享，就是作为 我们的

0: 爱好者也说啊、爱好者也好，还是说这个从业者来讲，就是培养一个好的审美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就首先你得知道我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看的，然后怎么拍，那就是比如说怎么拍，那就是一些具体的技巧性的东西了，对吧？首先你得知道啊、这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看的，就刚刚蔡蔡提到了这构图，包括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构图。那从我们日常的就是大家去拍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有哪些构图技巧需要是可以跟大家进行讲解的吗？
1: 我觉得可以分风景和人像两个part 来说吧。像对于风景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可以去注意一些地平线的它更齐平啊，就保持水平这一种。然后就是可以多去找一些前景啊，或者是让它的层次更丰富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去拍公园的时候呀，就是可能有一些树啊，就可以去找一些树叶或者是作为一些前景，然后再去拍摄，整个画面的它层次就会更丰富一点。就不是说我们比较单一的去外面去
0: 拍一个大的风景，
1: 对，拍一个湖，然后就是只有湖或者是只有海。然后如果说你就是可能大家会想办法去避免一些人潮吧，但是如果说你有时候去拍一些人文啊，把人文融入在风景之中，
0: 其实也是一个就刚刚说的有故事感了。
1: 对对。然后像人像的话，它其实会更注重就是你人要美嘛，那它可能会就比如说更注重焦距吧，就是你调好焦距，比如说你拿35毫米左右的焦距跟85左右的焦距拍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就是你要再注重，比如说你拍的是人的全身像的时候，你去用到一个35毫米或者是更广角的焦距去拍摄。但如果说你去拍特写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用，就比如说把我们的手机放到3倍啊左右，然后再去拍摄，整体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就是要去结合着看吧。对。
0: 所以说刚刚蔡讲了这么多，就是风景跟人像，就是大家不要总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刚刚说拍风景的时候，对吧？我们就只拍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湖面，你会看到很多，尤其是就反正我的这个很多长辈啊，他们去拍照的时候，因为现在他们也爱旅行，然后包括现在也就手机已经很方便了，大家愿意去在旅行的时候拍出这些好看的风景照，就是PO 到朋友圈上啊，或者是各种社交媒体上去分享。但你会发现，有的真的就是，比如说去了某个山，真的只有全部都是山，就是发了9张图全部都是山，或者9张图全部都是湖，或者是一些就是纯风景照。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就是一样的照片，就是你发过来之后，这个两个没有什么区别，顶多就是可能这个在焦距上啊，有一些是放大的，有一些是更广角的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刚刚蔡蔡跟大家说了，就是在拍风景的时候尽量找到一个参照物啊，比如说以地平线啊，或者是这个前景，对吧？以一个参照物，这样的话画面上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好，那刚刚讲到了，就是在拍风景的时候，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大家暑期嘛，
1: 对，
0: 去旅行可能一天的这个行程很比较密集，对吧？然后夏天呢又是那种白天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那我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去拍照，在比如说白天去旅行的时候，外面拍的那些风景照，风景很美，我们看起来很美，但是拍出来有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个不是特别好看。比如说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你拍出来的这个照片是那种有点刺光的啊，就是很白的，曝光度很高的那种。
1: 对。
0: 那大家该如何选择，或者是我就想去某个景点，某个景区拍出那种好看的照片，我们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个选择呢？
1: 有的。首先时间上的选择就可以去帮你更好的去避开一些人群啊，就是因为大家风景区人也很多嘛。然后如果你选在比如说早上比较早晨9点之前，或者是下午4点5点以后这个时间段，但是可能对一些景区它有开放时间嘛，但如果说可以选择的话，尽量是不要去大中午的去拍摄，因为确实那时候的色温它是整体是在5500左右吧，但是早上的色温它其实会比较偏高，然后晚上色温它会偏低，就是像我们所谓的落日啊，或者是就是早晨的那种，它拍起来，对对对，它偏起来会更偏蓝一点点，然后整体就会更丰富吧，就是整个色彩会更好看。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想去拍出那种特别好看的照片，尽量避开就是正午啊，光照特别强烈的时候，因为 我也就在上学的时候也有所学过一些摄影基础啊，就是我们说老师会讲告诉我们这个天光时刻，对吧？就是说这个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比如说下午，夏天的时候可能是稍微晚一点，七点多，对吧？七点多或八点的时候，那冬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六点多五六点钟，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线是比较柔和的啊。然后包括蔡蔡刚刚说的，就是你比如拍风景、拍天空，它的色彩也是。更有层次的啊，包括像早晨是就是日出之前，还是说快日出的时候，就早晨的时候。
1: 日出之后，就是刚日出，就是太阳已经出来了
0: 啊，
1: 那个时间。
0: 大概比如说就是
1: 七八点钟，
0: 冬天的时候七八点钟，夏天的时候可能六七点钟的，这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但确实对于大学生来说，
0: 对，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啊，就是对，但是。不是，就大部分的年轻人就旅游的话，还是就是睡到中午，然后去开始一天的行程。所以说这个，在这儿跟大家建议啊，如果想拍出好看的照片，你就得勤快一点啊，这个早起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出片效果啊，或者你就在晚上去拍。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哎，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哪些拍摄技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那个互动也是特别多的啊，蔡蔡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拍摄的好看的风景照，然后还有一位金台夕照的朋友。也说了，说嘉宾您好，能帮我点评一下我朋友拍的这张照片吗？啊，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一个铁路上啊，就某个就绿皮车，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一个绿皮车，然后前景应该是一个小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延伸啊，我觉得啊，我从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个就是摄影爱好者来讲，我觉得拍得很好啊，就首先这个有就刚刚说蔡蔡说的很有故事感，蔡看到了吗？就是这张。绿皮火车，然后前面是一个小朋友啊，然后在望着窗外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故事感的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拍的还挺好的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算什么照片？人文照片吗？还是说？
1: 对，它其实是比较带人文纪实感的，因为它就是它带到了环境的同时嘛，然后又有小朋友啊这样去拍，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比如说在旅途当中，或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刻意的想去拍某些照片的时候，反而拍出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偶尔的一张抓拍啊，或者是一个就是不经意间，对吧，摁下的快门，然后会发现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翻看相册，会发现这张照片挺好啊，拍得很不错，然后不管是从构图啊还是从故事感上这个角度来讲都很好，是不是这样的？就我们在旅行当中去拍照片的时候，是要刻意的去拍一些东西，还是说就是随意抓拍呢？
1: 我其实会比较建议随意抓拍，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有特别多的教程嘛，但是整体教程来说，它其实更适用于就比如说比较经验丰富的模特啊，就是那种拍照经验，也就是而且像人一多就特别容易紧张，你还不如更放松的去拍一些，就是宁愿你就是放松下来去比剪刀手也比就是硬去凹好，因为整体就是它旅游的氛围它是特别的自然的，就是没有必要特意去摆一些偏写真的造型啊。
0: 对，就是还是要生活化一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就大家不要把从旅途拍照变成了一个硬性任务，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的现在的年轻朋友，就是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不是去那儿专门玩的，我就是想去拍照，想去拍出美好看的照片。我不知道蔡蔡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身边呢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就是大部分的女生朋友可能会是这样啊，就是我去到那儿吃的好不好无所谓，然后玩的好不好也无所谓，但是我一定得拍出好看的照片啊。就是如果说完全带着这种目的性去的话，那可能会少了很多旅行当中的乐趣。当然拍出好看的照片是有必要的，但我是觉得就是这是就像刚刚蔡蔡说的，你去 这是一个记录，那你记录的过程当中你说不定就有这个好看的照片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是我现在其实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去拍照，因为像如果说你用到了一些不错的相机啊或者是手机，因为现在画质也很高了嘛，你完全可以在就是日常你去拍 vlog 的过程之中

0: 你去做一些截图来保存，就是其实效果也是挺好的。
1: 哎，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下的话，就可以是，就是真的是又记录了视频，然后又有照片的留存。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动态的话，它其实是包含了，就比如说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听到别人说的话呀，或者是各种比较瞬间的东西，它是能够去保存的。对，
1: 就是更多状态的这些东西哈。那说刚刚菜菜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刚跟大家简单的讲了讲，对吧？该如何去选景，该如何去选择时间段，包括一些基础的摄影技巧，就是构图，包括色彩的一些搭配啊，上去做一些调整。那说了这么多一些基础性的我们说理论知识，那我们说这个你想要这个出活，你得就有一个好的工具，对吧？啊，那现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东西，包括现在的手机也是更新迭代的特别快，大家就是真的是就不知道该去怎么挑选了。那我们从设备的角度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些推荐？因为现在也流行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相机的种类，包括这个手机的拍照性能的不同，那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0: 对，我觉得我可以说几个我日常比较常用的吧。一个是就是像微单，就是富士的微单，我最经常用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带过来是索尼的 ZV1，就是我觉得这种数码相机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出行还是选轻便呐，也好上手的。然后其次就是它比较防抖，性能比较好的，因为大家不管是拍视频啊拍照啊也比较好。然后我平时用富士比较多，是因为它里面会自带很多的滤镜，然后它前期可调节的会比较多，然后我平时用起来的话，就基本我出去拍照的话，我就后期我也不太需要修图了，就是也不太需要去调色了。对于很多就是没有那种摄影基础的小白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会带像 CCD 啊，因为像 CCD 它就特别的轻巧嘛，然后我可能去一些音乐节什么的，我就会带这种数码相机，现在网上也是特别流行嘛。我差不多从2019年到现在就是一直在用这款用这类型的相机，它整体的就是开闪光灯拍会特别的好看，因为像
1: 更有氛围感。
0: 对，因为像我们中午出去拍出来，它光特别的强，你有时候没带反光板或者怎么样，你拍出来效果真的是不好。但是像 CCD 啊或者是胶片机这种，你开闪光灯拍出来，它就会给你脸上自动补光。对，就是也省了你很多后期上的问题。对，
1: 刚刚蔡蔡跟大家说了，都是他自己比较用的多的
0: 微单相机。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相对来说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就是建议大家，比如它跟单反有什么区别吗？它就是更小型的微型单反。
0: 其实这一款，因为它富士的，它很多都
1: 稍微可以离得近点。
0: 对，富士它很多它都是可更换镜头的嘛，其实它还是跟重量上不会比。对，
1: 还不是那么轻便。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像其实还是要看镜头吧，就是现在像索尼的很多微单啊，它其实也是就重量上没有特别的优越，但是我觉得它比相对像佳能那些单反来说，它可能
1: 还是小一些，小巧一些的。
0: 对对对，而且它的价格选择的区间也比较低一些。但可能富士的它确实整体的价格会偏高，可能得上万啊这一种的。但是我出门主要喜欢带它，还是拍出来真的很好看。
1: 就是因为就像刚，因为我也用过这一就是富士的这个微单的系列，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滤镜的选择，就是它拍出来就自带滤镜了，就是可能就我们现在说的作为一个就是大家喜欢记录生活，喜欢分享生活，就是把这个拍照当成一种兴趣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它是一个还不错的出片利器，对吧？但是我可能会感觉，比如说刚刚讲到的佳能啊，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一些相机，就是他们在性能方面可能有不同的侧重，比如有的就是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很好，和计时写实，那有的可能就比如说像刚手里拿的这款，对吧？它是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滤镜，然后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就会比较好啊。我觉得这个跟大家根据自身的这个预算啊，包括兴趣爱好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偏好程度不同去进行选择，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对
1: 啊，关键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受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就是它的外形，它是那种
0: 复古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就是你就是现在很多你知道，就大家就说这个装文艺青年啊，就是也不是装文艺青年，就是你这是一个配件。就虽然我们出去不是说拿它主要拍照，但是我们挂在身上去拍一些人像照片或者拍一些游客照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哎这是你的一个时尚单品啊，是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说 这个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这个喜好啊。

0: 去选择啊。那刚刚还有两个相机，这是一个是胶片机，
1: 一个是
0: CCD
1: 相机
0: 啊。这个 CCD， 这个我们剩一点时间，下半时段剩一点时间，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 CCD 最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啊，包括像很多的，尤其是深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啊。这个跟大家讲讲为什么 CCD， 包括它其实早就已经火过了，是吧？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又被拿出来，大家又去追捧了啊！跟大家讲一讲，
1: 我其实就是也是基本上见证了 CCD 的爆火。从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它可能就几十或者甚至是几块钱就能淘到，到现在它差不多得有三四百块钱。然后我觉得它很多的一个受众群体，它主要是高中生吧，因为就是像我高中的时候，它就不让带手机，然后你就可以带相机进去拍，它又很小巧嘛，然后它其实也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手机可能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其实我们发朋友圈啊，或者我们的需求也就在这样了。然后 CCD 它首先它又很平价嘛，然后对于一些可能预算没有那么高的呀，然后就是再加上它出片，确实就是它拍出来那种有的相机，像我经常用的就是卡西欧的这个 Z10 嘛，它拍出来就是有那种有一点点胶片的质感啊，就是在就是那种颜色上，因为它颜色偏鲜艳嘛，就是也省去了我很多就是后期的功夫啊什么的，包括它就自带磨皮感，因为它本身像素不是特别的高嘛，所以我就后期可能我直接套个滤镜，主打的还是一个就是方便，
0: 对，就省事儿，
1: 对，省事儿。
0: 哎，所以说这也是这个现在比较爆火的这样的一款相机种类，然后大家也真的是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去追捧。确实它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我们说这个时尚是个轮回，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像素啊包括其他的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又追求了这样的一个图片的风格哈，因为确实拍出来的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照片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说 CCD。 那当然还有这个胶片机，其实就是在CCD 更值钱的，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款相机，就那个时候大家还用胶卷的时候啊，那它跟为什么现在又被很多人喜欢喜爱的呢？
1: 一个是它的情怀价值吧，就是像我们现在拍照，可能我们手机特别方便，它一下子可以拍个好几十、好几千张照片，但是可能就是它拍出来的就是没有那种储存价值吧。像我现在的话，我可能拍胶卷是因为我洗一卷胶卷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比如说一周啊什么的，就是你等待的那个时候会特别的有意义吧，包括你拍的时候。第二的话就是确实胶卷它现在冲洗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自带颗粒感啊，包括它也会有一种滤镜的感觉，就是所谓的就是拍起来它饱和度会更高，而且它的一些质感是很多现在微单啊什么的还是没有办法媲美的，
0: 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滤镜，包括这种胶片的滤镜，对吧？它还是这个质感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拍照的那些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会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午夜，你从闷热的梦中醒来，瞥了一眼柜子上的燕舞收音机，心里美滋滋的，总算把钱攒够买到了这个收音机。虽然是晚了一点，可还是赶上了潮流。你开始思考明天该怎么去班上吹牛，反正也睡不着觉，索性拉开收藏磁带的抽屉，直接拿出了校园民谣一，这是这段时间你最爱听的专辑。从露天集市把它买回来的那天，稍微有一点灰蒙蒙的，那个中年男人用三轮车推着满满一车的卡带，脸上的骄傲好像他就是整个市集里最幸福的人。你看着他，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卖卡带的。把思绪拉回，你按下播放键，重新回到床上躺着，窗外的知了没了声，只有一段沉默的滋滋啦啦的卡带在响。彼时你还不懂，这个看似漫长的夜晚在日后回想起来会是那样的短暂。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校园民谣一》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悄悄发行，取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的。封面用的是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较为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
1: 滕州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大陆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一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欣赏。 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牛哄哄的四大天王，身边不少女同学都是他们的迷妹，不少男同学模仿林志颖剪了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和 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正在引领着一场摇滚的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你总觉得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2点一线的读书

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个暗恋着同桌姑娘的人不正是你吗？要是有人穿越时空回去告诉你，当时不表白的话，他将消失在今后的生命里，也许你就能够鼓起勇气改变点什么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暗恋原本就是即便从未开始也一样会有遗憾的事。这一份青涩懵懂的喜欢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爱情。暗恋的本质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狂欢，是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骗了你，让你以为曾经深切地爱过谁。其实你喜欢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那个夕阳下的侧脸，早就不是那个人了，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叫做青春的东西。

0: 声，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老婆，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3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一起成为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为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接受一份用音乐谱写的时光里的浪漫。1995年，苦情虐恋时代。其实磁带一直都不是留存音乐最好的方式，它不仅容易发霉、掉磁粉，播放器的磁头也需要经常清洗，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质不够好。可是1995年的张信哲还是发了张磁带唱片，叫做《宽容》，这是他离开滚石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相当有名的 KTV 必点歌曲《过火》。他讲述了一个对感情忠贞的男孩爱上出轨渣女的故事，跟之前爱听的校园民谣风格迥异。歌词里唱道，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个男孩把所有的错揽在自己身上，用曾经爱过的借口骗着自己和对方，成为社会人之后的爱情好像怎么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一份纯真感了。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不管日韩的组合有多么火，也没有注意到那是中国香港乐坛引领巅峰的最后几年。 Beyond 不在，四大天王也相继宣布退出颁奖典礼。那首印在华语乐坛记忆中的《相约1998》更是没仔细听，就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剧中，小心地擦拭着难以自愈的伤口。这世上还有谁没有为情所困过呢？也许这就是世纪交替的魔力吧。想要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人类，总得受点苦。

一切都将过去，不论是90年代还是你痛彻心扉的爱情。其实你应该庆幸自己曾热烈地爱过谁，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很少有这样至情至深的感情了。后来他们流行认真你就输了，对感情一面珍惜又假装毫不在意。他们说分手应该体面，应该潇洒地说散就散。那个曾经被全民称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好像至今也没有感情的传闻。他教别人放手，自己却被无法释怀的那个人拉住了。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分享时光里的浪漫。2000年自由恋。

的时代。就在回味自己已逝爱情的上个世纪，有一个清瘦眼睛小小的男孩正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写歌。他的老板答应他，如果能在10天的时间写出50首歌，就满足他出唱片的愿望。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男孩真的完成了。他的老板在震惊之余履行了约定，从这50首歌中选了10首做成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J。 这个男孩就是书写华语乐坛新篇章的周杰伦。

年却是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时候。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着。时光里的浪漫，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6: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专场活动举行；王健雄会见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席部长穆拉德一行；全市生态环保重点工作部署会议召开，全力推动岩溶区域生态问题整改落地；宜昌高校蓝燕杯消防技能大赛开赛，以赛力能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毛坪港疏港铁路秭归段铺轨施工进入攻坚阶段；公园 AI 拍照设备违规保存上万张高清人脸，AI 拍照机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教育部已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7: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6: 10月12日。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三峡大学专场活动举行，市委书记黄健雄做宜昌城市推介，并与在宜大中专院校党委书记校长座谈，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三峡大学党委书记王建平致辞。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8: 黄建雄说，青年兴则城市兴，青年强则城市强。长期以来，三峡大学等院校深耕宜昌，为宜昌注入了青春力量。当前宜昌正处在转型跨越的关键阶段，渴求干事创业的青春动能，广大毕业生正站在择业的十字路口，渴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选择宜昌就是选择所学及所用的主场。三峡水运新通道加快建设，沿江高铁、沪南高铁、引江补汉等重大工程和一批投资过百亿的重磅项目落地，为大家施展拳脚提供了充足的用武之地。选择宜昌就是选择幸福生活的地方，这里的自然之风沁人心脾，文明之风温暖醇厚，时尚之风活力新潮，国际风范滨江时尚，精致温暖既装得下远大梦想，也容得下烟火日常，总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选择宜昌就是选择未来可期的成长。求职期间30天免费住的青年人才驿站，最长36个月的租房补贴，首创的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和预存的生活租房购房住房储备资金，让大家不用为生活发愁，不用为安家焦虑，不用为创业胆怯。诚邀风华正茂的学子选择风鹏正举的宜昌，共创风生水起的未来。王建平表示，在三峡大学举办本次活动，既是市委市政府对三峡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的充分认可，更包含了宜昌对青年人才的真诚渴求。 希望同学们把握本次招聘良机，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在下江大地开启精彩的人生。三峡大学将始终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谋发展，主动对接宜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校地携手同心，深化人才共育，让更多青年才俊了解宜昌，热爱宜昌，扎根宜昌。活动中，黄建琼走进招聘会现场，了解旧宜昌未来资金电子账户注册流程、就业指导服务开展情况，查看招聘岗位设置、岗位需求、薪资标准。他指出，大中专院

0: 校毕业生就业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各学校要当好学生就业的引路人，认真做好招聘会组织，推动供需对接，让更多学子在宜昌找到心仪岗位，成就人生梦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彭海军推介了宜昌双十条人才政策和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行动计划。市领导万红、秦阳波、三峡大学校长黄燕、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王军、党委副书记、校长邓希东出席活动。市人社局发布人才岗位需求，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主要负责同志代表全市大中专院校做了发言。
1: 10月12日，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城区会见了来宜昌考察的巴基斯坦信德省首席部长穆拉德一行。黄建雄对穆拉德一行来宜昌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信义相交的好朋友，更是守望相助的好伙伴，患难与共的好兄弟。宜昌素有三峡门户、川鄂咽喉之称，集绝美山水、超级工程、现代都市于一体，是享誉世界的水电之城、蓬勃兴起的创新之城、热情开放的友谊之城。近年来，宜昌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巴基斯坦部分地区在友城交往、产业合作、教育交流等方面结出累累硕果。此次穆拉德首席部长率团到访，必将为两地续写合作新篇章注入新动能。我们将深化与信德省各地的交流，加强港航经济、产业创新、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共同为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贡献更大力量。穆拉德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赏。他说，宜昌是三峡工程所在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是信德省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地江河禀赋相近，合作空间广阔，真诚希望宜昌与信德省第三大城市苏库尔市开展友好交往，加强水利工程领域技术交流，围绕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等产业开展合作，推动两地友好交流、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在宜期间，穆拉德一行前往三峡大坝、三峡工程博物馆、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考察，了解三峡工程建设历程以及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的效益，实地感受宜昌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文商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省委外办副主任陈汉华、市领导习勤、曹宏伟分别参加相关活动。10月11号，我市召开生态环保重点工作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不折不扣抓好溶洞、天坑污染整治工作，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市领导燕元仪、肖鹏飞、万红、李小军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认清严峻形势，把抓好溶洞、天坑污染整治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系统治理，压实攻坚举措，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力推动问题整改提质增效。要健全责任链条，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攻坚，从严从实推进问题整改消耗。要统筹全域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做到点上整改、面上防控同步推进，确保各类生态环境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强化统筹协同，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决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强化协调联络，

0: 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2: 欢迎收听新闻快车道，接下来进入新闻深一度。近两年，一种全新的互动设备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各大景区、购物中心、品牌快闪、青年市集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悄然走红，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竟违规保存了上万张高清人脸，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暗藏着哪些安全风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违规收集信息？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AI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操作即可获得照片，同时支持多种创意玩法，满足社交分享需求。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 1.8 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授权环节，拍照后照片就会自动存储。另一位设备运营公司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4: 我们就立即开展了一个实地的调查取证，就发现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机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有获取单独的同意。那么这个其实是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因为它处理的是敏感的个人信息人脸嘛。
3: 检察机关随即向主管行政机关执法检查建议，督促其规范行业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随后企业增加提示告知弹窗、 AI 标识，规范个人信息收集行为，而看不见的存储端问题要更加严重。检察机关技术部门出具的取证分析报告显示，涉案设备内嵌的 AI 程序具备拍摄照片并上传功能，在相关应用文件夹中提取到所拍摄照片10000余张，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4: 我们后面又委托技术检测发现，其实这个服务呢，它在本地和云端都违规存储了大量的这个消费者人脸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同意数据的这个永久存储，还有无条件出

0: 禁这样的一些霸王条款，那明显就是损害了个人信息权益的。
1: 据介绍，该设备运营公司提供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不仅没有清楚地说明谁在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无条件出境等霸王条款。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李怀胜表示， AI 互动拍照装置在技术层面存在多重隐私安全风险。
2: 一方面，设备可能不仅采集主动参与的用户，还会将背景中路人的清晰人脸一并拍下并上传，而路人对此完全不知情。另一方面，涉案设备将照片上传至云端，却未设置合理保存期限，导致上万张人脸照片被违规长期留存，存在泄露或者滥用的巨大风险。
1: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协议中混入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2: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权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并原则上存储于设备内，不得随意上传互联网。而公共场所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必须是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并且设置显著标识。而以娱乐合影为目的的采集，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另外，使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图像还应添加显著标识，违规企业需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刑事罪名。
1: 陈文也提醒广大用户，个人信息的侵害具有不可逆性，消费者要提升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
0: 现在这个无论是 AI 产业啊，还是这个互联网深度合成的技术，都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野蛮生长的情况。所以我觉得首先自己是要守好第一关的，就是要提高我们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它的这个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扩散性还有不可逆性，就是一旦泄露，它可能不会当下立即的发生一些我们可视化的损害，但是它后续可能会不停的进行发酵蔓延。所以与其我们后续再去救济再去维权，还不如在我们一开始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时候要谨慎一点。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蓝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建设安全韧性家园，灾害可防，避险先行，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掌握避险自救技能，夯实住房、家庭、社区防灾最小单元，共建安全韧性家园。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慰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这个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0月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不过，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不时有快递公司倒闭。在中通成立的一个月前，就传出陆通快递关门的消息，这犹如黄浦江的浪，沉重而宁静的夜幕遮去了白昼的喧嚣与欢腾，上海滩的霓虹灯竞相斗艳，闪烁着不甘落后。开业一天的中通到了盘点的时候，各网点的电话打来，算盘噼里啪啦几下，结果就出来了。那一天，中通全网总共收了57票快件。按原计划，晚上8点，中通的网络班车从上海和那这批富有经验的员工，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经过几番接触，条件答应了，待遇谈妥了，中通敞开大门迎接新员工加入。没想到，对方却投到其他公司门下。也许那伙人觉得中通弱小，对前景不大看好。开业前，赖梅松、赖建法、商学兵等人进行过缜密策划。不管怎么说，这里也是总部，哪能仅跑一辆车？又租了4辆。当时，一家快递能开通5辆网络班车已经很了不起了。作为三通一达的老大，申通也就开通5辆。上海到杭州，再到宁波的运费是480元。上海到无锡，再到南京的运费是450元，还有绍兴开到无锡等等，每天仅租车的费用就要2630元。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下边的网点建立起来了，上海4个区，龙湾、闸北、虹口和杨浦，每个区设立一个网点，由赖梅松和赖建法投资。他们还花了3.5万元在闸北盘下了一个店，作为这4个网点的办公场所，配了一辆50面包车。商学兵坐镇温州，赖建法坐镇杭州，昆山、苏州、无锡等地也都设立了网点。开业前2天，赖梅松主持召开了中通第一次网络会议，十几位各路诸侯聚集在上海浦善路290号。条件简陋，没有会议室，只好每人一个板凳，散坐在几10平方米的院内。经过一番商议，确定了网络运营方案，班车几时出发，几时抵达，在哪儿交货，如何交接等事宜。全网20多个网点仅收57票快件，连申通的一个上海网点的业务量都不如。区区57票快件，1辆3轮车都装不满，却分装在5辆网络班车上，平均每辆车装11.4票。在这5辆车中，最小的江铃50铃的容量是13个立方，大的是21个立方。这些快件装上去，几乎什么也没装，跑的是空车。有人盘算了一下，每月班车的费用就要5万元。再加上房租和人吃马喂，一个月怎么也得7-8万块。前期投资的50万，没几个月就得赔光。想到这儿，大家心里犹如15个吊桶打水，7上8下起来。货装完了，车厢空空荡荡的，他们的心里也是空空荡荡的。这车还要不要发？众人的目光落在赖梅松的脸上。赖梅松目光淡定，稳如泰山，挥了挥手，发车。其实啊，57票并不算少。2年前

0: 圆通起步时每天也就50票左右。不同的是，于卫娇领着那17条好汉像游击队似的住在部队招待所里，白天分散出去，连于卫娇都下去扫楼收揽快件。凌晨，于卫娇的夫人张小娟要从床上爬起来到上海火车站接剑，回来后她还要将剑一一分好交给下边的快递员去送。不过世界快递史上最惨的一幕不在中国，而在过去的世界第一快递大国美国。1973年3月12日晚，达索尔特英式货机呼啸着飞离跑道，冲上云天，拉开了美国联邦快递试运行的序幕。当时联邦快递的网点分布在10个城市，拥有几百名员工和23架喷气式飞机，其中的10架已改为货机。他们早在1个月前就开始为这一天做准备，为收揽足够的快件，所有业务员像蚂蚁似的从早到晚地忙碌着。公司天天晚上召开电话会议，了解情况，布置任务。20多天前，公司销售与客户服务高级副总裁估计了一下，开业那天起码有3000票。经过一周的盘问和核实，数量从3000票跌至300票。开业那天，媒体的记者赶到这家美国有史以来第一家承揽包裹邮递业务的航空公司采访，却发现机舱里空空如也。原来仅有7票，其中的一票还是总裁弗雷德里克 W 史密斯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联邦快递开业的第一天，6架飞机运送了7个包裹。1个多月后，联邦快递正式持续营运时，动用14架货运班机，389名员工，运送186个包裹，平均每架飞机运送13个包裹。这种空运不仅令人失望，甚至足以将希望摧毁。可是弗雷德里克 W 史密斯却坚持了下去。结果呢，26个月，亏损2930万美元，欠债主4900万美元。1975年7月，也就是开业2年0.4个月后，联邦快递出现了盈利。按这样的周期计算，前期投入50万元的中通怎么挺得住啊？在三通一达，也只有中通是穿着鞋子起步的。尽管鞋子没有像赫尔墨斯和联邦快递那样带有翅膀，但起码有4个轮子，成本呢也是相当高的。中通的3位兄长都是光着脚起步的，也就是说亏本的压力近乎为零。不过他们付出的艰辛也超出人们的想象。天空犹如墨泼，夜幕越来越浓，一个送件人背着一只蛇皮袋匆匆赶到杭州火车站，买票、进站、上车，这一系列动作已熟练地像钱塘江水似的流畅。他登上晚8、9点钟开往上海的列车，昏黄的灯光，两车厢交接处和过道挤满了旅客，他像一尾鱼机灵地挤过人群，在过道里找个空铺上一张报纸，熟练地抱着蛇皮袋子蜷着身子坐下。车轮哐当哐当地撞击着铁轨，车体不停地摇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列火车实在太慢了，而且像老牛拉破车似的走一段就得喘一阵子气歇一会儿。每逢到站，就有一双双或大或小的脚拖着或重或轻的行李从聂腾飞身上迈过，粗鲁的汉子不耐烦地粗声粗气骂几声，上海的阿拉轻蔑地叫一声：“小次郎，挡了道了。”他抱歉地站起来， 侧过身去把道让开，不过那只蛇皮袋子却紧紧地抱在怀里，袋子里装着外贸公司报关单，那是万万丢不得的。火车宛如摇篮，逛荡来逛荡去，逛荡的他睡了一觉又一觉。三四点钟，正当他疲惫不堪地迈向梦乡深处时，火车呜的一声进了上海站。他一下车就看见早已候在灰蒙蒙晨雾中的接见人，两人匆匆交接，甚至连话都来不及说，一个转身出站，要在海关上班前将报关单送到，一个反身上车，坐那趟车返回杭州，再去外贸公司揽件。随着网络的扩张，业务的发展，送件的战线也越拉越长，从上海、杭州延伸到绍兴、宁波，两路人马半夜里对着走，一路从上海到宁波，一路从宁波到上海。这时上海、杭州的快递公司也多了起来，送件人不再去抢车厢里的座位，每家公司的送件人都守着一个两节车厢连接处，比如8号至9号的连接处是申通的，9号到10号的连接处是天天的，10号到11号的连接处是路路达的，各有各的地盘，互不侵犯。加兴的不仅要接见，而且还要把发往杭州、绍兴、宁波的件送来。车站管控严了，接见人进不了站怎么办？这是难不住农民的，他们有的是对付铁老大的办法。宁波的送件人买的是绍兴的票，绍兴接见人持杭州的票进站。接头后，两人不仅交换快件，也交换车票。接见人拿着宁波到绍兴的车票出站，送件人拿着绍兴到杭州的车票去下一站，在杭州仍如此炮制。这不但解决了进出站的问题，沿途各网点还分摊了成本。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姚迪，录音师孟孟，责任编辑吕鲁。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0: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1: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3: 看过了许多美景。
9: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9: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5: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请到的达人老朋友了，超级小暴总。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
15: 就你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所谓对于格鲁吉亚的不同城市的风光描述，给我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仿佛在看一部欧洲史诗电影， 的那种风光片儿，
16: 对，
15: 就是石头垒的城墙，然后石头房子尖尖顶，然后包括配合远处的雪山，因为雪山其实也是格鲁吉亚比较代表性的一个名片嘛，包括西格纳吉配上葡萄酒以后，它有一些梯田，
16: 对，它那个
15: 种植的地势的问题，
16: 对，种那个葡萄的，
15: 嗯，
16: 然后其实这个地方确实它的风情很不一样，因为它有很多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很古老的建筑，比如当时的很多的那些古老的那个东正教的教堂，现在有几个是非常好看的，比如从这个第比利斯往西边开啊，就是如果你往西边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去巴统什么的，你肯定第一站都会路过这个地儿，姆斯赫塔。姆斯赫塔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做过首都，它的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两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上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就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要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种地基的话，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的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胶体，就是丁达尔现象
15: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16: 它就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15: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16: 哎呀可惜
15: 了，如果同行了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16: 啊。那对对对
15: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16: 它的风景真的其实真的很惊艳，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15: 对，
16: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这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那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5: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16: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哈。
15: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16: 哎，差不多。因为广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15: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16: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 方式把它整个展开的话，大概还是7到10天吧，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还少了好多地儿呢，就是好多地儿都没去。
15: 如果说给第一次去格鲁吉亚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以7天作为一个时间段，你会建议

0: 去必须要去到的，
1: 必打卡的哈。第一个就是第比利斯，那肯定得你落地出境一般都会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西格纳奇，就刚才咱们讲的红酒小镇，那这个也非常流行。如果你从第比利斯直接往东坐车也好，自驾也好，其实都可以到达，很近的一个车程。然后还有呢，就是姆斯赫塔，就是这个地方离第比利斯有多近呢？大概就40分钟吧。就是你从第比利斯开车过去，只要不堵车啊，30-40分钟就能到，就在它隔壁。然后姆斯赫塔继续往这边有个叫库塔伊西，这个地方曾经也是，这个格鲁吉亚的曾经当过首都，所以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中世纪的建筑，包括当时的这些，教皇也好，国王也好修的那些大的教堂啊等等，非常漂亮。这个城市呢本身也是依山而建的，它自带层次，很好看。然后继续往西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推荐巴统，它在黑海的这个东岸。然后隔壁呢就是离得很近，就到土耳其边境了。所以巴统是一个很休闲的海边的度假胜地，夏天去确实也很漂亮。然后这刚才我数了这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值得你住上那么一天或者两天。那第比利斯至少要2晚，因为它的老城很好逛，然后还能上山，就是坐缆车去上山，然后绕着第比利斯河，你可以沿河去游览，还有它有那个周末市场等等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更惊艳的地方，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进山和出山呢稍微那个路程有点久，就是你如果你导航搜的话，应该我建议搜梅斯蒂亚，就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叫做它那个地方叫斯瓦涅提地区，就是梅斯蒂亚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它在格鲁吉亚的西北部，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加索山的山脉中，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城镇吧。然后在它隔壁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我去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人家说一直在说去乌术故里，乌术故里。然后我说乌术是谁呀？就是咱也不知道是谁，就可能是个作家吧，听这名字是吧？后来就到那一看，人家地方叫乌术故里。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一直在深深的藏在山中，所以呢，就是这地儿有多深呢？我们坐车进去呢，大概逛了得有一天，但是中间去品了个酒哈，品了个红酒。就是如果你从正常的外部想要进山的话，它那条路呢比较的崎岖，夏天又赶上那种雨水可能有些塌方，所以进去的路时间会久一些，可能得几个小时甚至大几个小时你才能到那个地儿。我们现在可是修了路的，我们是有这个现代叫什么交通工具的，我们还是坐着车进去的啊。咱们说又有越野车对吧，又有这些商务车，然后还有这些柏油路，过去可是没有的。所以这地儿呢就是在很多次大的这种战争也好，这种战乱年代也好呢，因为这个梅斯蒂亚或者说我们说乌术故里这边它实在是太偏了，很多侵略者都直接把这给掠过去了，就直接给跳过了，根本就没有往这边走。所以这个地儿现在被当地人，就是格鲁吉亚当地人称为他们整个国家的宝藏，因为它就像时光胶囊一样，它就把所有那些来自于公元9世纪、公元10世纪的这些宝藏的建筑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这些建筑竟然还在使用，就那种大石头垒的东西真结实。所以去到那儿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秒穿越。我觉得这个真正人在里面，因为我去他那个小村子里面走了一下，乌术故里旁边还有他有几个村子，我进的是他最古老的那个叫恰加西。然后那个小村子很小，就在河边上一个很几个可能大概有几十个这种垒房子垒的建筑，然后旁边是因为它现在可能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所以它不允许做任何的这种改造，所以在它旁边是有一些新兴的建筑，星罗棋布的在那个山谷中间。但是这个地儿真的惊艳到我了，因为你只要在里面一走，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想1000年前。当时的这个当地人可能也就走着我同样的路，然后我旁边的风景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个山还是这样的山，可能天也是这样的天，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0: 纯穿越，
1: 纯穿越那种穿越感。除了你抬头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电线啊等等，就是会影响你的这个视觉，如果你不抬头的话，直接在村子里面 就是它有好几个那种拐弯小小的那种角落，因为那村子真的很小，就那几个角落当你看不到现代建筑现代文明的干扰的时候，你会感觉
0: 很纯粹，
1: 非常非常纯粹的那种穿越感。当时就是我觉得，而且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去的时间可能到的比较晚了，那个村子里几乎没有别的游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可能很少会有人在那儿驻足一晚。
1: 会，
0: 可能白天在那儿。
1: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附近的梅斯蒂亚住的，因为梅斯蒂亚的接待能力大大高于这旁边这几个小村子。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就是外国人也好，其他的游客也好，他们就是住在那附近。就是你看他那个样子，明显就不是，因为有很多徒步爱好者也会在那儿扎营啊，或者在附近徒步，那边有很多徒步线路，所以你看他们的状态，应该就是晚上准备出来遛个弯，就差不多该吃饭了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是可能条件，毕竟哎呀，贪图享乐，住宿条件好一些，所以我们。

0: 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彭悠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留言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的。
4: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我市出台工匠人才培养实施办法。东部产业新区白雅路全线通车，园区交通换新升级。禁烟清零排隐患，墨迹山森林公园启动防火专项行动。急救白金十分钟，校园实操学救命技巧。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沉迷短剧刷走巨款，老年人也需要数字防火墙。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10月12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印发《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实施办法（试行）》，提出力争到2028年培养造就100名宜昌工匠人才、1000名县级工匠人才，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为宜昌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办法对培养对象基本条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培养对象应政治素质过硬，有5年以上生产现场工作经验，坚守一线岗位，未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在宜工作3年以上，长期践行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具备突出技术技能素质，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技艺传承等领域职工为主，兼顾行业、地区等因素，曾获得过县级及相当于县级以上表彰奖励、县级及相当于县级工匠人才、市级及

以上技能大师和技术能手等称号，以及市级以上科学技术奖励的优先纳入培养对象。此外，培养对象应在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工匠五力方面具备一定发展潜力。办法明确，市总工会、市人社局每年对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工作明确目标任务、培养重点、培养数量、时间进度等，面向全市安排培养对象推荐工作。2026年培养30名宜昌工匠人才，2027年培养30名，2028年培养40名。按照属地管理和行业归口推荐的原则，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直各产业、行业、企业工会和中省在宜单位工会作为推荐单位，根据培养对象基本条件择优推荐人选，经集体审核、社会公示后，公布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对象名单。办法提出了宜昌工匠人才的培养措施。培养期自公布培养对象名单之日起，一般为一年。培养期内，由市总工会、市人社局针对培养对象建立培养工作档案，实施跟踪培养计划。设立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对象激励保障专项资金，由推荐单位会同所在单位制定宜昌工匠人才培养对象培养方案。培养期满后，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对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学习深造、工作实践、创新攻关、技艺传承、示范引领等方面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综合评价合格的，颁发宜昌工匠人才证书，并纳入宜昌工匠人才库。纳入宜昌工匠人才库的，可按照全市统一渠道要求申报参评湖北工匠、湖北省技能大师、湖北省技术能手等三类表彰人选。根据荆楚工匠人才培养对象基本条件，可择优推荐荆楚工匠人才培养对象人选。

0: 日前，宜昌东部产业新区白雅路市政化改造工程全线通车，为区域产业集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1: 白雅路全长 4.5 公里，是连接东部产业新区多个产业园区和田家河园区的主通道。记者在白雅路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以双向四车道为主，部分路段拓宽为双向六车道。
2: 改造前呢，这个路口日均车流量达到了3万台。现在呢，白雅路拓宽了双向四车道，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后续我们会根据实际车流进一步优化信号灯配时。
1: 白雅路市政化改造工程于2025年4月启动，施工期间，项目团队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和两班倒高效作业模式，最终提前实现通车。
2: 最大的难点是在保通行的前提下赶工期，我们优化了施工组织，把管线迁改、路基处理和路面作业穿插进行，同时我们投入了新型改性沥青材料，抗车辙和降噪效果都有明显提升，确保新路经得起重载车辆的考验。
1: 除了路面提质，地下污水管网、人行道、路灯、沿线景观也同步升级，道路功能从单一通行向市政化全面转型。
3: 路也宽了，那个绿化也建得很好，然后晚上的话我们出来散步走在这儿都很舒心，也很安全。
1: 除了白雅路，此前临港大道、田家河大道等道路综合改造工程也已完工，宜昌东部产业新区路网日趋完善。
4: 2026年，高新区投入166亿元，推进102个城建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进一步推动东部产业新区两杭两河四大片区互联互通，为产业落地和居民出行提供更好的基础保障。
0: 10月12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省农村能源办公室日前公布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全省20个推广村名单，宜昌5个村上榜，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分别为兴山县古夫镇龙池村、秭归县毛坪镇建东村、远安县毛坪场镇何家湾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州坪。

0: 镇何子坳村，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正湾镇张木垒村。据了解，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由农业农村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实施，2023年正式启动，聚焦探索农村低零碳发展模式，助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本次20个推广村名单经过地方自主申报、市州择优推荐、省级专家多轮评估、层层筛选产生，竞争十分激烈。我市此次入选的龙池村等5个村拥有良好的沼气利用、农业循环发展基础，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沼肥还田、秸秆综合利用等方面积累了扎实实践经验，具备发展低零碳乡村的先天条件。每年的秋冬季节都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期，为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近日宜昌市城郊森林公园管理处联合点军区应急局、农业农村局和辖区公安部门正式启动墨鸡山森林公园森林防火专项行动。
1: 10月10号下午，园林、应急、农业、公安等多部门工作人员组成联合巡查组，对墨鸡山森林公园内的山体和林区等展开细致巡查，排查火灾隐患的同时，巡查人员也对前来游玩的游客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和劝导。
2: 明火不能带进公园，有游客啊带着火锅啊到这个深冬天来煮着吃啊，那是绝对不允许的。
3: 没有任何需要用火煮的东西，毕竟是森林公园嘛，进来的话肯定还是要避免带火种的那些东西。
1: 墨鸡山森林公园是我市城区重点保护绿地、城市生态地标，山林范围广，林区植被茂密，火灾风险高。我市通过多部门联动机制，全面开展林区巡查排查、火源管控、隐患整治、宣传劝导工作，从严管控进山用火、野炊烧烤、林地吸烟等危险行为。
4: 天气比较干燥，然后墨鸡山山林树木茂密，宁夏枯枝落叶多，进山游玩的市民也比较多。我们在日常巡护当中，多次在山上的步道发现游客丢弃的一个烟头，未熄灭的烟头它有很大的一个火灾隐患。
1: 专项行动将持续2个月，在此期间，公园管理部门也将在园区各要道增加警示提示标识，完善应急处置预案。
4: 林区严禁吸烟，同时呢也禁止野炊烧烤、烧纸焚香，如果发现火情隐患，不要盲目扑救，及时向公园的工作人员或者火警部门报告。
0: 近日，一场以白金10分钟敢救才会赢的科普活动在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举办，通过普及标准化自救互救知识，极大增强了校园师生的应急救护能力。
5: 急救白金10分钟指意外伤病发生时专业人员到达的最初10分钟左右，这是救命的黄金窗口期。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急救操、情景演绎、现场讲解等方式，为广大师生演示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心肺复苏及 AED 等急救技能的操作要点。医护人员介绍，心脏骤停后4分钟以内进行有效心肺复苏，存活率超过50%，一旦超过10分钟，存活率趋近于零。为了帮助师生正确掌握急救动作要领，现场专门设置心肺复苏实操体验环节，急救医护人员手把手指导学生练习按压的位置、深度和频率。
6: 我之前一直以为心肺复苏就是简单的对于就按压胸部，但是我今天才发现它有很多要求，就按压的点和按压的力道都是有要求的，当你自己来做的话还是有点难度，这个技能一定是要储备的，以防万一。
7: 我觉得掌握自救互救的方法，既能保护好自己，也能够在遇到危险时向身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5: 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自2014年起开展急救科普活动，至今已连续举办13年。今年的活动重点放在校园，旨在让更多师生学会在关键时刻勇敢守护生命。
8: 敢救呢，一是要有救人的勇气，敢于出手；二呢，是要有救人的专业的能力。学校呢，是学生非常密集的地方，运动、突发意外、突发昏厥其实时有发生。 推动应急。

0: 救护支持进校园、进课堂，让更多的同学成为敢救、能救的第一响应人。
1: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2: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1: 看我的身边，
2: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1: 看我的身边，
2: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酷守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连。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2: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3: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会越来越多。
2: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1: 今天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4: 是有点不习惯。
2: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2: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2: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3: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2: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6: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6: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三方面要求。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社会关注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 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7: 欢迎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近日，老人为看短剧两年充值22万元冲上热搜。新疆一位年近七旬的阿姨，两年内在多个短剧小程序累计充值4887笔，总额22.58万元，金额之巨令人心惊。更该警惕的是，这并非老人爱看剧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一场瞄准银发族的精准围猎。这并非孤立，数据显示，短剧微信小程序用户中，51岁以上用户占比已超30%。短剧 APP 银发用户月活规模超过4600万，同比增速约50%。付费门槛低，剧情悬念密集，更新节奏快，是这类内容吸引中老年用户的共同特征。越来越多老年人拥抱数字生活，本是社会进步的生动写照，可在一些平台的算盘里，庞大的银发群体却成了待割的韭菜，被围猎的猎物。来听人民锐评。沉迷短剧刷走巨款，老年人也需要数字防火墙。表面上看是老人主动找剧看，殊不知背后也不乏算法与投流团队的主动推送、推波助澜。层层套路大致有三：一是小额弱痛感，39.9元、49.9元、69.9元，单看都不算贵，积少成多，一年半载便滚成巨额数目。痛点被切小，警惕便难长。二是换马甲，剧场名称频繁更换，几十上百个小程序轮番推送，一套人马注册诸多名头，消费主体被搅浑，老人自己都记不清钱究竟给了谁。三是算法围猎，完成首次付费的用户被打上了高价值高转化标签，在投放系统里被反复竞价，持续触达。同类剧情一集集推来，情绪被拿捏得牢牢的。从愿者上钩到精准猎杀，这不是巧遇，更多的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定向推送。而更令人揪心的是维权之难。小额高频，马甲凌厉，举证如同大海捞针，普通人往往只能自认倒霉。这场围猎之所以屡屡得手，与流量至上、逐利忘本的错误经营导向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者把老年人的情感空虚当作商机，把老年人的辨识短板视为软肋，将事老异化为坑老，把养老钱当成可以肆意薅取的羊毛。与此同时，部分平台主体责任虚化，内容审核把关宽松，收费规则语言不详，默认勾选大行其道，退款通道却层层设障，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鲜明反差，客观上纵容了铤而走险，助长了割一波就跑的投机心态。老年人上网不应该成为猎物，未成年人有青少年模式护航，老年人同样需要一道防沉迷、防诱导的数字防火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明码标价、如实告知是经营者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今年9月1号起施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利剑出鞘，明确规定微短剧播出单位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应明确告知收费相关信息，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所以制度的牙齿已经长出，关键在于咬合落地。微短剧满足了很多人休闲娱乐的需求，理应成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一桌好菜，而绝不能异化为算计老人的一桌鸿门宴。唯有让规则长出牙齿，让平台扛起责任，让商家守住良心，才能拆掉这张围猎老年人的蛛网，让银发族的晚年安稳而有底气。
5: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
2: 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隔着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在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7: 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稻花香为您报时。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大队长殷雪飞。晚高峰全面开启，我们正在通过智慧交通系统监控全市路况，及时发布拥堵预警和绕行指引。请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实时路况播报，合理规划出行线路。任何交通问题请拨打122求助，我们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二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的。来关注到个别路段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城东大道。目前来看到呢，城东大道下行在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下行，现在从福海路的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都有一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在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现在到城东大道的方向双向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都也快要排到了万达路，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有些路段车辆缓行，个别路口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龙康路，此刻龙康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湖堤街的路口已经是产生了车辆滞留了，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候了。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行驶的压力呢，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的，还是比较畅通的。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包括进出城的主干道和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 95.6，宜昌人民。

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U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好，我是涛哥。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然后昨天有朋友发消息在群里，我看到了，说怎么今天晚上是不一样的人来上节目，说怎么感觉好像两天没有听到娜娜的声音了，然后还有人说怎么你也不上。是这样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跟大家汇报一下，工作安排是比较紧张和忙碌和紧凑的，别说两天三天听不到我或者是娜娜的声音啊，更有朋友说希望听到我们两个人声音，太难了，是吧？就是大家呢，从应该更准确来说，从这个星期开始一直到下个星期，要做好听晚高峰的节目保不齐会听到谁的声音的准备。因为进入到了十月份，你看十月份过了一个十一假期之后，从十月八号开始正式的回归到工作时间，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也逐渐的拉开了帷幕。那么过去到你看到今天已经是13号了，也就换句话说呢，十月份已经过半了，留给大家2026年的工作时间呢，我指的是公历啊，公历的工作时间呢还有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确实很多的工作陆陆续续在金秋十月就开始展开了。我相信不仅仅是我们，对于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说也是如此。另外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气候的变化会让很多的朋友有一点点不太适应，尤其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一点点，身边有一些同事啊都陆陆续续开始感冒了，别不好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随时注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北部阴天转小雨，南部阴天转中到大雨，18到25度，后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18到22度。应该来说伴随着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会有一轮比较大幅度的降温，特别是从星期五16号开始，这个降温的幅度呢会更大，最高温度可能才20度出头，相比较昨天和今天最高温度降幅有十几度的样子，所以说早出晚归大家呢要随时了解，一个是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个随时关注一下自己体感的温度。不知道大伙是怎么样，至少于我而言，每天早上起床了之后，我会直接拉开阳台的窗子感受一下这个体感给我带来的感觉，比如说湿度，比如说温度，比如说今天会不会下雨等等等等，当然我也不是天气预报，就自己去感受一下，感受了之后呢，会比如说给孩子考虑衣服要不要添加呀，自己要怎么样，是吧？就是大家还是要实时的来了解天气的变化。那么了解天气的变化，同时也要了解一下有关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消息。10月15号，就是这个周四晚上的24点，将会进行到的是本轮油价的全新调整了。汽柴油预计会下调每吨225元和每吨215元。不争气的样子啊！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呢预计会下跌每升1.8毛，95号汽油呢预计会每升下跌1.9毛，0号柴油下跌也是每升预计会1.9毛。不过这是预算的价格啊，最终调价的幅度会以官方发布为准。本轮呢下调概率会很大，有望终结此前的三连涨的行情。就是在周四啊，周四晚上的24点，还有两天的时间。所以说各位开油车的朋友，如果说你车里面的油箱已经报警，或者呢你看上油量已经不多了，大家要合理的安排您的加油时间。比如说，我油箱报警了，是吧？我这个报警之后还能开多少公里？以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说的话，如果油箱已经报警了，基本上还能开个15到20公里左右的样子，但是基本，你像这样的天气，有的时候还要开个空调制个冷，那就保不齐了。所以大家要合理安排您的加油时间。收听节目不要忘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8，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可以保证平稳有序顺畅通行。个别路口依然存在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把目光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队尾一直排过了体育场路路口，大家呢要上行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东风路，现在东风路的旭光路路口在一化巴黎相送的门前已经是产生了滞留了，队尾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上。

0: 方面，双向的压力都比较大，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要耐心等待一会儿。另外，来自城东大道的通压力，还有进城方向的中南一路路口、中南二路路口，除此之外，包含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行驶压力有轻微缓行的路段，来自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江海路路口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同样是在医院门前，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前，在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现在双向压力也是不小，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了。另外有些路段的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此刻县福路的城东大道环城东路路口处，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队尾现在快要排到了沿江大道上面。在县福路这个路口现在相对来说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其他路段方面，学校周边的通压力持续在增加，关注天问学校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南波路的通压力在持续增加，尤其是在学校门前，不管是自兰学校还是在天问学校的门前，这个南波路上现在压力会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城东大道下行，依旧是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发展大道十字路口处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咱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欢迎各位，周二晚高峰的17:21，继续回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天是来到了10月13号啊，应该来说10月份马上就要过半了。提醒到大家，一个就是周四晚上的油价会有一个调整，那么开燃油车的朋友们要合理的安排您的加油时间，油价此轮的下降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点。究竟降幅的空间有多大？具体的以当天的官方统计和发布的数据为准啊。不过油价下降基本上是已成定局了。另外就是除了油价下降，温度也会有所下降。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呀，从明天吧，明天温度会有小幅的下降，尤其是从后天开始，新一轮的降雨和降温的过程，最高的降幅最高温度啊将会下降十几度以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适当的来增减衣物，尤其是早出晚归的朋友，接送孩子的学生家长，那么路上的车可能会比较多，伴随着下雨，那大家要合理的来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和规划了。应该来说，过了寒露的节气之后，确实大家能够很明显感觉到温差一天比一天大。现在才真的真真正正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深秋的季节，深秋啊！雨过，梦里早决定分手。这倒是好长时间不在节目里唱歌了，这一开嗓都不会唱了。爱在深秋，这深秋的时节，确实这个我们讲的秋天是一个充满着丰收的、喜悦的、浪漫的一个季节。同时呢，如果现在这个时候不阴天不下雨，温度呢又刚好适宜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呢走在宜昌的街道当中，应该会闻到两种，尤其是你在怎么讲呢，你在这个商圈和你在公园啊这种比较闲适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当中，一种呢会闻到着比如说淡淡的桂花的清香，比如说我们每天走在广电的院子里面，这个淡淡的桂花的清香真的是让人沁人心脾，就是你会感觉到闻到这种淡淡的清香之后呢，整个人会不自觉地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沉浸在其中，让你整个人的身心都陶醉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走在解放路、陶朱路、志祥路上，你闻到糖炒板栗的味道啊，糖炒栗子呀，啊，是吧，秋天你走到街边上等公交车，闻到那个顶顶高的香味啊，哎呀，油炸货炸萝卜饺子的味道啊，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味道伴随着秋天特有的烟火气和秋天特有的植物花香的味道夹杂而来。所以咱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到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和气味有关系的，味道有关系的。今天来说说气味和味道吧，问问大家吧，大自然界当中你偏爱哪种味道气味呢？比如说各位在通勤上下班路上，你车里的车载香薰，或者是日常你自己使用到的一些香水，或者比如说像刚刚我所描述到的街边的草木花香，又或者像秋天的时节是一个最适合走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吃的美食烟火气，哎，等等等等，还有哪些特殊的气味和香味或者是味道你是自己喜欢的，各位 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啊。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

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来直接分享。其实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大自然界当中的种种气味呢，生活当中的种种味道呢，不仅仅局限于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还有很多。有些朋友可能有自己独特的喜爱的一些味道，比如说我相信我现在说一个味道，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举手跟我是一样的，投我一票，就是我比较喜欢闻汽油的味道。就是汽油嘛，汽油打开的，就是尤其是加油之后拧开油箱盖，或者是刚刚加完油之后那个味道，我觉得特别的清香，特别的清香。小的时候问我妈妈，妈妈，我为什么喜欢闻汽油味道？我妈妈说，傻孩子，你属油啊，因为小老鼠偷油吃。长大之后我发现我被骗了，我不属鼠啊，我属牛。后来我才接触了化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之所以喜欢闻汽油的味道，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汽油它是属于一类芳香烃的化合物。类似于这样芳香烃的化合物呢，不仅仅是油，还有很多其他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化学的物质，它都是属于芳香烃类的化合物。你看从名上芳香烃，类似于它的还有什么，比如说指甲油啊，指甲油就是涂指甲那个指甲油，它也是一种属于芳香烃类的化合物，它也会散发出一种闻上去让人神经很愉悦的这种香味来。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味道，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的朋友也会去比较喜欢的，会有一些特殊的爱好的，欢迎各位说说看吧。啊，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那么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直接来发送语音文字和图片都行。咱今天回家路上来聊聊有关于气味，聊聊味道，不管是源于美食的味道也好，还是源于大自然当中的花草树木的香味也好，还有刚刚涛哥所说到的像这个生活当中，比如说这个汽油味啊，哎，这还有朋友刚刚提到的什么菜籽油味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啊。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没有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的你，都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缠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

0: 没有一点藏住。这款就不会，它可是版型是比较挺阔的啊，比较挺阔有质感的，配色也是属于那种低调沉稳的，百搭不挑穿搭，而且呢是可以搭配，比如说你衬衫西装啊皮鞋呀、啊，打造这种干练的商务造型。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稍微休闲一点的，也可以搭配一个针织衫配休闲的小白鞋，休闲出街也是可以的。哎，我觉得说再多品质也好外形也好，大家呢对于品质不用过多介绍，品牌啊对于它的这个外形颜色等等，大家可以直接在系统里面去看。主要说价格啊，专柜原价2280，这一次呢是断码清仓，添加客服领取20元的代金券，领券之后到手价格只要279。专柜啊，专柜同样的，专柜一模一样的这款2280元，这一次我们是断码清仓，断码清仓，因为是断码的嘛，所以说尺码不全了。如果你能买到，那真的是天大难得的一个机会，断码清仓的啊。领券之后，找客服领券之后，到手价只要279元。不过跟大家说到一点呢，就是因为是断码清仓的，所以说尺码不是特别齐全了啊。各位想要入手的，那真的是不管是尺码也好，颜色也好，那要赶紧啊，要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了。就没有会再补货的这个机会了啊！不管你是职场男士还是追求质感穿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1059主播甄选。各位直接来搜索雅戈尔，先看一下，哎，有你看有你的尺码，有你喜欢中意的颜色，然后你添加客服领取20的优惠券之后，你入手就只需要279元。而且经常在咱1059主播商城里，你甄选的商城里去买东西的各位，你还可以怎么样呢？你还可以查看你的积分，那么你的积分也可以去抵现。你的积分也可以去抵现，如果你的积分足够多，比如说你有1000来分，还才给抵个十几块钱，是吧？又可以额外省上十几块钱，本来就可以在原价，就是线下商城2280的价格基础之上，基本上约等于打了一折啊。然后呢，你还可以再优惠，所以我觉得呢，是大家入手的绝佳机会了。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直接在主播甄选里来搜索雅戈尔，看好你的这个尺码和颜色，下单之前来找客服，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元的优惠券，直接在线下单就可以了。
1: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9: 不迟到
10: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

0: 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稻花香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怎么样？交通路况17:48，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以下通行压力比较大，已经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关注到的是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北辰港湾了。整个西陵二路从城东大道路口就已经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受到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的影响，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点军大道在江南这边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红绿灯处至少要等上4级以上的等待周期。另外呢，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上面再来关注一下，从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沿江大道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人文艺术高中全线滞留。其他滞留的路段还有来自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这边的西陵二路清江大厦门前有2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卓越广场门前现在呢有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同样压力增加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夷陵大道，现在夷陵大道西陵二路路口滞留的队是排过了西陵后路，另外一个在云集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滞留的红绿灯处也有3级以上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把目光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现在的城东大道需要重点提醒到大家的，依然是在中南路方面啊。此刻中南路出城方向滞留的队尾呢，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中南二路的进出城双向，现在有2到3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长。再就是提醒到大家，此刻合一路上面，从三峡大道经过合一路出口，要往城东大道金龙路的方向，现在全线滞留。再就是进城方向的合一路路口以及合一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均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一个通行表现。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水月城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后方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电信大厦的门前，以及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大厦，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拥堵。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状态，这是来自唐家湾中小学的唐家湾路和西湖路这个十字路口，现在这四个方向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西湖路的唐家湾路路口一直到后方的峡州大道这路口处双向有滞留。整体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更多的压力还是体现在学校周边上面啊！大家呢要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现在外面的这个应该来说呢，比起太阳落山更是略显阴沉的一个状态，所以再一次提醒到大家，还是那句话，未来2-3天的开始以上将会有新一轮的降温和降雨的过程，大家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早出晚归，适当的来增减衣物。另外一个就是雨天行车可能路上的车会比较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要合理规划出门的时间和线路。那么今天来聊到的是有关于气味的，各位你偏爱于哪种气味？不管你喜欢的是大自然当中比如说淡淡的桂花香味，还是走在志祥路上闻到糖炒板栗的香味，又或者是开车路上你车里面所散发出来的这种车载香薰，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所出门之前喷洒的香水，又或者其他的等等等等。水木说特别喜欢艾草的味道啊，其实类似于艾草的味道这种味道呢，它的喜爱程度和接纳程度不是100%，而是什么呢？而是一部分人很喜欢，有一部分人是绝对接受不了的。真的就像是我们下面要说到的两种味道是一样的啊，在众多的气味当中，刚刚提到的艾草是的，除了艾草之外，香菜和薄荷也绝对是最具有争议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两种味道包括紫苏在内，喜欢他们的人真的那

喜欢的不要不要的，不喜欢他的人真的一点都不能够接受。当然我们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说尤其是香菜这一类的，不喜欢他真的不是因为太挑剔，而是因为体内的基因决定他不喜欢。所以说你看，基因告诉我的不喜欢，我也没有招啊，是吧？对，所以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怎么讲呢，经常吃香菜啊薄荷这一类的香辛的蔬菜，能够有效的来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那么经常吃这类蔬菜呢，可以平稳血糖，调节血脂，改善肥胖所引起的低度全身的慢性炎症，同时可以优化肠道的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可以起到一个辅助减重和养护肠道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你平时哎呀，你觉得自己的消化吸收不是特别好，你想最近在减肥，想要辅助减重的话，你刚好你的基因决定你可以接受和接纳香菜 OK， 那你多吃一点没有问题。当然医生也建议说，在不用打乱原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之上，哎，你像日常做菜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呀、薄荷呀等等，它是能够帮助控制体内炎症，而且起到一个降低肥胖风险和促进肠道健康的作用的。就是你没有必要说我今天我香菜宴啊，我吃什么都香菜，没有必要。就是日常你不改变你日常的饮食习惯，你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和薄荷都可以就行了。那么中医认为说，香菜它能够健胃消食，并且有发汗透疹、消食下气的一个功能，对于像感冒啊、消化不良啊有比较好的缓解作用。哎，比如说这个季节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由于不太注意这个温差或者着凉啊等等，会有一些感冒的症状，可以加一些香菜在里面。香菜虽然好，但是也有一些要注意，有几类人是不能够去吃的，或者吃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点，过敏体质，还有就是光敏体质人群，你过敏那确属实是不能吃了，对吧？再就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等特殊人群，还有就是服用了降压药、降糖药和抗炎药物的人群，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呢要咨询医师之后呢再来吃。所以任何的东西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什么呢？而是这种慢慢慢慢去，它会有一些怎么讲呢？它是会有一些这个，根据你自身的条件和情况，它会有一些调整的。也欢迎各位吧，然后看一下知足常乐在吃货雷达群里问他，马上降温了，有没有跟禁酒相似的滋补药酒推荐一下？喝啤酒还是要加喝冰的。随着天气的变化，确实这个季节呢，喝点啤酒有点遭不住了。有点遭不住。那确实这个季节呢，就是平时酒的话呢，建议大家，我经常节目当中跟大家奉劝共勉的话叫什么呀，就是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当然这个季节喝点啤酒确实不太合适，你像 Core Fox 说黄酒，像防线的黄酒啊，还有比如说尤其是把它加热一下其实还是可以的。另外你比如说像这个米酒啊，其实喝点温热的都还是可以的。总的来说不要再贪凉了吧，这个季节不管是黄酒也好，米酒也好，这个酒也好，那个酒也好，还是都少喝一点点。任何的酒我跟你说，只要是你喝多都醉。

0: 稻花香为您报时，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

可以去试一下尼泊尔人家他们家这些各式各样的菜品，我个人觉得真的很不错。比较如果你喜欢吃咖喱，你不能说它有多好吃啊，因为好不好吃与否看每个人自己的评判，我只能说是很有特

0: 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 3.57 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4: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3: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5: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7: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6: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 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

0: 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行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3: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2: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洲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4: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5: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6: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可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7: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8: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9: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1: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 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

0: 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
1: 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
2: 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 表示将暂停获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5: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 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 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 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0: 3.1%， 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4年。2024年底，复古流行乐队扎扎苏在自己的专辑《第一千夜》里写下了这首带着哲学思辨和都市女性自愈力量的歌曲《雨后的哲学家》。扎扎苏是一支组建在北大的原创乐队，音乐风格灵动浓郁，歌词真挚温暖。这首《雨后的哲学家》把一个人在经历了内心暴风雨后的清醒和坚定写得干净有力。它不是一首传统情歌，更像是一首献给自己的独立宣言。在编曲上，乐队也大胆融合了复古曲风和电子音乐，营造出一种介于迷离和通透之间的独特氛围。这首歌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却凭借它真挚的听感，在独立乐迷圈层当中口口相传。那些在迷茫中反复做决定的人，终于在不再猜大雨会不会落下的旋律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笃定。

用公筷呵护大家。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明明我就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5: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他是谁啊？天。

0: 一口相忆，2000年的风味，一辈子的回味，用千年绝颂品宜昌蜜橘。
1: 本栏目由稻花香集团特约播出。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10月13号，全市防汛暨水库治理工作专题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对万一的敬畏，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水库安全治理各项工作，为实现整体提升、全面发展提供有力安全保障。市委副书记殷元怡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防汛和水库头顶堰治理工作情况。黄健雄指出，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全面加强防汛体系建设，不断提升防汛减灾能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心力服从防洪原则，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发挥供水、灌溉、发电等效益，统筹好平时和战时，坚决摒弃汛期一过万事大吉的麻痹心态，全面复盘汛期暴露问题，系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抓施工黄金期，加强水利项目建设，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变化的不确定性，统筹好硬件建设和软件配套，做到工程达标、管理到位、心中有底，确保机制优、队伍强、手段新，实现罢顾低劳渠畅。黄健雄强调，要加强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水库安全运行能力，要健全管理体系，解决谁来管的问题，将水库头顶堰塘管理纳入各级政府考核内容，压实属地党政主体责任、水利部门具体责任，推行区域集中管护，以大带小等管护模式形成常态长效的水库安全管理工作格局。要完善制度规范，明确怎么管的办法，抓紧编制水库调度运用管理办法、水库防汛工作指南，认真开展水库安全管理培训和应急预案实战演练，不断提高水库日常调度、水位管控、应急响应等规范化水平。要强化数质赋能，提升管得准的能力，加快推动水库数据融入数质一张图，补充完善水库监测监控设备，实现水库运行状态在线监测，调度指令快速直达。要消除工程隐患，夯实管得牢的根基，加快推进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抓好年久老化水库提质改造和能力提升，定期开展设施保养、设备校验，严防小问题拖成大隐患、小病害酿成大风险。要推动工作落实，解决管得住的问题，认真落实市县乡村四级包保责任体系和山洪灾害危险区网格员包保责任制，充实水库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加强资金争取，建立定额投入加适度增长的经费保障机制，做到责任落实落细，专业队伍建强，资金保障到位。市领导徐伟莹、肖鹏飞、万红、汤明、李小军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机主，
4: 自己。
5: 机主在10点06分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陈奕迅是无处不在的。其实在你看电影或是看电视剧的时候，各种主题歌和插曲都会响起。今天光影在歌唱，陈奕迅拍了拍你。
1: 你好，我是这班级的高级副机长，我叫唐奕辰。
2: 你好，我叫苏怡，英文名也叫苏怡。
1: 你好，苏怡。不用紧张，我们会安全降落的，然后送你去医院，你会没事的，放心。
2: 不知道为什么，见到你之后，好像没那么痛了。
0: 听到苏玉这个名字，应该能够让你想到 TVB 的经典剧集吧，冲上云霄当年大火。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剧中的主题曲，同样是来自他的 Live 演唱，岁月如歌。我想了看见

我是觉得还没听过瘾啊。啊，怎么说呢，这应该是两首歌，但是是同样的旋律，岁月如歌加上兄妹啊，一次唱个够。有时候我会更希望啊，更喜欢在车里听陈奕迅这 live 演唱，觉得才过瘾，那种情绪表达会变得更加的直接，好像你跟他的距离真的就是很近。这首歌岁月如歌来自于冲上云霄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其实陈奕迅啊，还有很多冷门好。

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是杨洋，问候各位，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的主题。

0: 陈奕迅拍了拍你，从日出唱到日落的线上演唱会，如果还没有听过瘾的话呢，那今天的节目你要认真听了。其实陈奕迅有很多冷门好听的歌，比如接下来这首黄伟文的这份词写得很乐观，他写的是什么主题啊？写的是死亡。死亡教育不仅仅是只有《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不是只有《Remember Me》这首歌，他在跟你探讨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议题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头一向都是很敏感的，但是这部影片他说，即便是生命无常，也要坚强面对。空洞的励志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现实生活尽管很难，但是希望可以好好的活着。这部影片呢是由阿萨和陈奕迅共同出演的《活着多好》，影片《常在我心》主题曲。
1: 我进去了，我真的进去了。
2: 多休息，
1: 拜拜。
2: 拜拜。
1: 你有没有话要说？那有没有事要做？
2: 有，我想抱你。

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叫做《活着多好》。但陈奕迅这一次日出日落这演唱会，线上演唱会，并没有选择这首歌放进他的歌单。其实他本意呢，跟这首歌主题也是蛮像的，在现实的艰难当中，坚强不屈，共度难关。

0: 这首歌叫做《活着多好》，来自于陈奕迅和蔡卓妍出演的影片《常在我心》的主题曲。老实讲，它是一个有一点悲的一段爱情故事，但是呢，在整个电影完结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种真诚的这种力量吧。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陈奕迅拍了拍你，我们会听到陈奕迅很多的这些冷门好听。接下来说到这部影片《华丽上班族》，这是由杜琪峰来执导，由杜琪峰和张艾嘉联合来监制的。影片当中呢，请到了周润发、张艾嘉、陈奕迅、汤唯联袂出演。重点是这一部《华丽上班族》呢，是一部歌舞剧情片，在2015年的时候上映。它的故事背景呢，其实是源自于2008年的一个很成功的舞台剧，就叫做《华丽上班族》，讲的就是刚刚步入社会成为上班族的年轻人，莫名被卷入一场利益的博弈当中。邀请到了音乐人罗大佑为影片来谱写配乐和歌曲，所以这部影片在音乐方面你会发现空间特别大，各个不同的演员也好，音乐人也好，都有着十足的发挥。比如说陈奕迅，包括和汤唯，他们在影片当中不止对唱一首。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回到《华丽上班族》的影片当中。
1: 你是不是不舒服？感冒我有药。大伟，我可不可以给你抽支烟啊？
2: 没事吧？
1: 我不会抽。
2: 那你要抽？
1: 我看人家开心也抽，不开心也抽。
2: 还好你是好奇抽一根烟。对了，苏菲，你老家在哪里？老家在哪儿？

浅交情，若有点爱情，就把会唱的情歌一起唱个不停。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自己。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谁来捡月光》，钢琴的出现恰到好处，清澈简单，是来自于今天向你最后推荐的这一部 TVB 的剧集，只有五集啊，短暂的婚姻。好吧，最后来听陈奕迅《原来这里没有你》，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6: 站在十字路口，
5: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
5: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6: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5: 在沙发
6: 是我想要的生活，
5: 想一夜前途，
7: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5: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8: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9: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活？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是我。热播综艺《我家那闺女》当中，张佳琪母女的相处方式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节目当中，张佳琪晒出了妈妈单方面的聊天记录，全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提醒，像买房子要看周边设施啊，做事情不能想一出是一出，甚至还有作为现代年轻人要学会使用笔记本电脑等等等等。张佳琪对这些东西非常的抗拒，她和妈妈的关系如此僵硬，有一定程度上可能就和这些莫名其妙的提醒有关。很多人可能对这种过度提醒简直是太过熟悉了，因为身边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是很简单的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但还是被反复的叮嘱，对方只是嘴上催促，却没有提供实际的帮助。同一件事情自己已经知道了，对方还是说了一遍又一遍。这些提醒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却很容易让人去烦躁，甚至开始抗拒对方。有人因为父母总是这样，就渐渐的不太愿意和他们去多说话了。有的人因为伴侣反复的催促叮嘱，最后忍不住大吵一架。

过度提醒，看似是出于关心，为什么反而很容易成为亲密关系当中的隐形杀手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很多人会把提醒视为一种关心，怕你忘了没做好，所以会提前的叮嘱。但是对于被提醒的人来说，反复提醒传递出的就是另外一种信息了，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认定我会搞砸。这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可能会让原本普通的一次提醒，变成是一种批评和否定。身边有一位朋友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几乎每次出门都会被妈妈提醒说不要忘记带东西。其实他忘带东西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偶尔忘记一次返回来拿，妈妈就会用一种预料之中的语气对他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下次不要再忘了。每次被这样说，他都会感觉火气直冲天灵盖，忘带东西能有多大的事儿？自己都30了，根本不需要妈妈每天提醒，他就是盼着自己出错。而在社交媒体上，也有网友有过类似的体验，一点点的小事都会被父母叮嘱，但是他感受到的并不是关爱和关心，只是觉得自己在父母心里好像永远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子或者残次品，是洗个碗看个书都要被人提醒的巨婴。这也难怪很多人都会认同这样的一句话，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在心理学看来，一段关系由亲密变得疏离，可能就是和这种被批评的感受是有关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批评是指一个人从他人那里所感受到的负面的评价，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伤害性的沟通。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认为某种沟通的方式是一种持续的有益的伤害，就更容易产生心理痛苦，也更容易导致关系的疏离。简单来说，如果反复提醒让人感觉是一种负面批评，我们就会感到难过并且疏远提醒者，以防再次受到伤害。而批评对伴侣关系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包括批评在内的破坏性冲突行为都是和更高的关系破裂风险是有关的。在一项14年的追踪调查当中就发现，批评、防御性的态度、拒绝沟通等互动模式都是导致离婚的信号。这是因为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不仅在意对方说了什么，也会从对方的言语中去判断这段关系是否值得信任。你听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当中我们对过度提醒的反感来自于这件事明明是对方在焦虑，但是却通过不断的提醒让我也开始焦虑。比如出门去办事，出发之前呢，家人会忍不住的反复确认东西都带了吧，到地方之后要做什么，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这些提醒其实只会让我们更紧张，我们会因此一遍遍的去检查是不是都做好准备了，会不会出问题。有的时候真的原本只是普通的一次出门，突然就要变得格外的小心，不能出错的重要的事情。从提醒者的角度来看，他可能没有想要给别人制造压力，只是在用提醒的方式去缓解自己的不安。黄执中在他的视频当中用一句话描述过类似的心理，他说，这是你的事，它让我有一种无力感，所以我希望通过某些互动拿回操控感。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件事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反复提醒催促对方去做些什么，就成为了重新获得确定感的一种方式。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方式虽然能够短暂地去解决提醒者自己的焦虑，但有可能会把焦虑带给身边的人。因为反复提醒的潜台词其实是，这件事很重要，千万别搞砸。而当一个人不断地接收到这种信号，自然也会紧张起来，甚至可能会开始焦虑说，万一我搞砸了呢？这种对他人的担忧感到担忧的心理被称为是人际缘担忧。研究者认为，一个人的担忧可以通过社会评价、共情性担忧和情绪传染等这样的过程影响身边人的情绪。其中焦虑的转移过程就是这样的，当我们目睹他人的焦虑状态，我们会推断他在担心什么，而这个推断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对自身状态的评估。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对方对这件事情感到焦虑，我们可能会判断说这件事是有风险的，他也可能对我有影响，继而呢，自己也开始焦虑。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提醒会让人听着就很累，你不仅要处理这件事情本身，还要分出精力去安抚对方的担忧，以及由此产生的自己的焦虑情绪。

其实很多过度的提醒都曾经发生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如果一个人在家庭里长期是处于被提醒被纠正的位置，那他可能会逐渐的对别人正在要求我怎么做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敏感，那遇到类似场景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启动防御反应。在社交媒体上，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被别人关心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生气呢？比如对方只是说了一句天冷了要多穿衣服，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出于好意，但是下意识的就会顶回去，我用你提醒吗？说点我不知道的。如果小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关心经常和提醒纠正甚至是心理控制联系起来， 那么这种体验可能就会让人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就是一旦有人开始干涉我怎么做事，我就需要保护自己的自主性。在心理学领域，父母的心理控制行为包括利用内疚感，拒绝给予关爱，制造焦虑等心理上的压迫手段来控制青少年的动机和行为。研究者认为， 青少年早期经历的父母心理控制可能会影响他们自主性的形成以及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那这种影响还可能从青少年时期会延续到成年以后的亲密关系当中。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是需要人们处理好自主性和亲密感之间的平衡的， 而长期经历父母心理控制的青少年，在面对亲密关系当中的分歧的时候，就可能很难同时处理保持自主和维持亲密这两种需求。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就更难找到一种既能表达自己又能和他人保持连接的方式。而提醒恰好会触达自主权的敏感区域，无论当下的提醒是否过度，它都可能会让我们快速地进入到一种防御状态当中。当伴侣、朋友甚至是同事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有可能在一瞬间会变得烦躁，下意识地反驳、拒绝对方，甚至想要把对方推开。这可能会让我们很难平静地去接受别人的关心、建议和协商，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别人的关爱，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分不清哪些是关心，哪些是控制。在一些关系研究当中，自己的感受其实始终是非常重要的参考。那面对过度提醒，我们可以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告诉对方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希望他能多一些帮助和支持，少一些指挥和催促。如果对方始终无法尊重你的感受，那就适当的拉开距离，或许也是保护心理能量的一种方式。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

飞。有这样一个观点，说那些有智慧有深度的人，常常一上来就会和你袒露真诚，看你能不能反馈同等的真诚。这也是快速筛选人的一种方式，因为确实有人是接不住真诚的。可能我们会习惯性的认为，有深度的人应该是含蓄的、克制的，但是在现实当中，他们往往比想象的会更直接、更坦荡。那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珍惜。如果还没有遇到，不妨先成为这样的人，因为真诚永远是通往真诚的唯一道路。那有深度且坦诚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这类人待人非常的直率，但是却不幼稚。有深度的人待人有多直率呢？他们会如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不绕弯子，不故作高深。这不是因为不懂社交技巧，只是觉得说，与其把时间花费在试探和博弈上，不如用真诚快速的筛选出志同道合的人。能接触的自然就接触了，接不住的早点分开也是明智。这种真诚背后是强大的自信，不怕被辜负，因为有能力承受，也有智慧辨别，更是一种知世故而不世故的成熟。历经人情冷暖之后，依然选择善良通透。有深度而且坦诚的人，在谈吐方面是很平实的，但是他的语言会直接本质。很多人会把有深度等同于说话让人听不懂，但是真正有深度的人恰恰擅长把复杂的事情说简单，言语平实直接。因为对事物的理解是足够透彻的，所以能够穿透表象，直击本质。所以和这样的人聊天，你会有一种被点亮的感觉。他们不需要很晦涩的言语来证明自己，也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教育别人，只是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用朴素的语言说出深刻的道理。这种深入浅出才是真正的深度。当然，有深度而且坦诚的人也很温柔，但是却自带底气。温柔是经历过世间的锋芒，却选择不拿锋芒对待他人。纯粹是了然人情世故的复杂，但仍旧愿意把心思放在明朗之处。你会发现，那些有深度而且坦诚的人，他对自己是有非常清晰的认知的，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什么值得在意，什么不值得纠缠。正因为内心足够笃定，那对外在的得失反而看得更淡。这种底气会让他们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格外的温柔，不是那种刻意的好，就是一种我有余力对你好的自然流露。

有深度而且真诚的人往往是有很清晰的边界感的，他们的真诚不代表没有底线，他们愿意分享，但不代表旁人可以随意的越界。如果主动释放善意之后发现对方不值得深交，就会果断地收回热情。这种边界感被网友总结为对彼此时间和精力的尊重，和这样的人相处真的会感到一种被尊重的舒适感。他们知道人和人之间最好的距离并不是无限的靠近，而是恰到好处。我对你真诚，但我也保护自己，我愿意靠近你，也有离开的勇气。知世故却不世故，历经风雨而存温柔，经沧桑而守纯粹。愿我们都能做一个有深度而且坦诚的人，见过复杂却依然选择简单，经过曲折依然选择释放善意，直到真心可能被辜负，却依然相信真诚是最快的筛选，也是最深的连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想多陪你去。从这个第比利斯往西边开啊，就是如果你往西边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去巴统什么的，你肯定第一站都会路过这个地儿，姆斯赫塔。姆斯赫塔这个地方以前曾经做过首都，它的发展程度实际上不亚于第比利斯。它的很多的建筑，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那个很好的大教堂，然后留到了现在，至少有两座，就是算是整个第比利斯的国宝级的建筑。一个叫生命之柱大教堂，一个在山顶上就叫十字架教堂吧，应该是。然后那个教堂是最古老的，应该是全国最古老的一座教堂，就是现在仍然在使用，而且保留的非常好。像那个现在我们看到的生命之柱大教堂，它是里面是有古老的木教堂，然后外面是用石教堂给它修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中世纪留下来，中世纪大概就是15世纪以前的这个时代。据它那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公元10世纪左右修的。就始建于，所以那个时候的教堂你现在能直接看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很出片儿。它那个教堂的墙，因为过去的这个这些大型的建筑，它多少都有点带防御性质。你要想第比利斯这么一个这个格鲁吉亚这么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它那个墙巨厚无比，那个墙能到两三米厚或者更厚的，就是如果它在底下那

0: 地基的话，它那个墙就很厚，所以它那个窗户就会修的很小的一个缝儿。但是当阳光从那个缝透下来打进来的时候，就会射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空气胶体，就是丁达尔现象
1: 啊。所以在那儿丁达尔现象不是说要去丛林里才可以看到的一件事情，
0: 它就人为的会有这种效果出现在教堂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就非常出片，就这个拍人像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进去这次也幸运的碰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组当地人，应该也是附近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博主吧，因为那姑娘真的打扮得很漂亮，然后她男朋友在帮她拍，后来我们都没忍住，我们也过去拍，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就是她专门打扮起来以后再去这种，就是你想如果就有一束光打在她的脸庞和她的大概就是上半身的那么一个位置，然后只有这一点被照亮，其他地方完全是在光外，就是完全是一种黑影的效果，特别好看。
1: 天哪，听你这么描述完以后，好遗憾没有跟你同行啊！
0: 哎呀，可惜
1: 了。如果同行了的话，这张照片就属于我了
0: 啊！那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在说的是格鲁吉亚的很多的它的风情。我们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我们会把它划分成是亚洲的片区，但是它的自然风光也好，它的建筑风格也好，都保留的是欧洲甚至中世纪的那种感官。
0: 它的风景真的其实真的很惊艳，它跟欧洲之间还隔了很大的一个土耳其，那土耳其的风情如果去过的或者你在网上看过的照片的，它是跟这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因为它整个文化底蕴和信仰现在这近几百年吧它都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它有很强的这种差异感存在。所以很多人可能我们一说中亚，嗨，就那几个斯坦嘛，不都那都那样吗？哎，不一样，外高加索三国就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1: 哎，你说的对，就是外高加索三国每一个国度的风情还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
0: 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这三个国家连起来玩哈。
1: 对，一个月两个月的，
0: 差不多。因为广格鲁吉亚，我就人家问我多长时间，我说你要时间紧的话7天，人说啊这么长时间，我说7天我都没玩完，就是如果
1: 所以你这次其实就是去了7天，
0: 我这次7天都只玩了西边和北边，就是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了喝了红酒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说也不算遗憾吧。但是如果你想真的去把它用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把它整个展开的话，大概还是7到10天吧，我觉得比较合适，这还少了好多地儿呢，就是好多地儿都没去。
1: 如果说给第一次去格鲁吉亚的朋友的建议，我们以7天作为一个时间段，你会建议有哪些城市是第一次去必须要去到的？
0: 必打卡的哈，第一个就是第比利斯，那肯定得你落地出境一般都会在这儿嘛。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是西格纳奇，就刚才咱们讲的红酒小镇，那这个也非常流行，如果你从第比利斯直接往东坐车也好自驾也好其实都可以到达，很近的一个车程。然后还有呢就是姆斯赫塔，就是这个地方离第比利斯有多近呢，大概就40分钟吧，就是你从第比利斯开车过去只要不堵车啊，30-40分钟就能到，就在它隔壁。然后姆斯赫塔继续往那边有一个叫库塔伊西，这个地方曾经也是这个格鲁吉亚的曾经当过首都，所以在这儿也有很多的中世纪的建筑，包括当时的这些教皇也好国王也好修的那些大的教堂啊等等，非常漂亮。这个城市呢本身也是依山而建的，它自带层次，很好看。然后继续往西呢，我觉得因为很多人推荐巴统，它在黑海的这个东岸，然后隔壁呢就是离得很近就到土耳其边境了，所以巴统是一个很休闲的海边的度假胜地，夏天去确实也很漂亮。然后这刚才我数了这几个城市啊，每个城市都值得你住上那么一天或者两天。那第比利斯至少要2晚，因为它的老城很好逛，然后还能上山，就是坐缆车去上山，然后绕着第比利斯河，你可以沿河去游览，还有它有那个周末市场等等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这次我还去了一个更惊艳的地方，但是这地儿呢就是进山和出山呢稍微那个路程有点久，就是你如果你导航搜的话，应该我建议搜梅斯蒂亚，就梅斯蒂亚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叫做它那个地方应该叫斯瓦涅提地区，就是梅斯蒂亚真的是惊艳到我了，它在格鲁吉亚的西北部， 然后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高加索山的山脉中，这么一个算是一个城镇吧。然后在它隔壁呢，还有一些很著名的，我去之前真的不知道，因为人家说一直在说去乌术故里，乌术故里。然后我说乌术是谁呀、啊？就是咱也不知道是谁，就可能是个作家吧，听这名字是吧？后来就到那一看，人家地方叫乌术故里。这个地方呢，因为他一直在深深的藏在山中，所以呢，就是这地儿有多深呢？我们坐车进去呢，大概逛了得有一天，但是中间去品了个酒哈，品了个红酒。就是如果你从正常的外部想要进山的话，它那条路呢比较的崎岖，夏天又赶上那种雨水，可能有些塌方，所以进去的路时间会久一些，可能得几个小时甚至大几个小时你才能到那个地儿。
1: 嗯，
0: 我们现在可是修了路的，我们是有这个现代叫什么交通工具的，我们还是坐着车进去的啊。咱们说又有越野车对吧，又有这些商务车，然后还有这些柏油路，过去可是没有的。所以这地儿呢，就是在很多次大的这种战争也好，这种战乱年代也好呢，因为这个梅斯蒂亚或者说我们说乌术故里这边它实在是太偏了，很多侵略者都直接把这给掠过去了，就是直接给跳过了，根本就没有往这边走。所以这个地儿现在被当地人，就是格鲁吉亚当地人称为他们整个国家的宝藏，因为它就像时光胶囊一样，它就把所有那些来自于公元九世纪、公元十世纪的这些宝藏的建筑一直保留到现在，而且这些建筑竟然还在使用，就那种大石头垒的东西真结实。所以去到那儿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一秒穿越。我觉得这个真正人在里面，因为我去他那个小村子里面走了一下，乌术故里旁边还有他有几个村子，我进的是他最古老的那个叫恰加西。然后那个小村子很小，就在河边上一个很几个可能大概有几十个这种房子垒的建筑，然后旁边是因为他现在可能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所以他不允许做任何的这种改造，所以在他旁边是有一些新兴的建筑，星罗棋布的在那个山谷中间。但是这个地儿真的惊艳到我了，因为你只要在里面一走，那种感觉就是，你就想一千年前当时的这个当地人可能也就走着我同样的路，然后我旁边的风景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个山还是这样的山，可能天也是这样的天，就是没有任何的改变，
1: 纯穿越，
0: 纯穿越那种穿越感。除了你抬头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电线啊等等，就是会影响你的

0: 也太夸张了。后来我们在去梅斯蒂亚那天晚上就是下雨了，然后那天晚上的气温就是一位数，所以后来当然那是极限温度，就是我们也没在外面冻那么久，也没淋雨嘛。但是我就说羽绒服呢多少看您自个儿吧，但是就是
1: 那白天温度是多少啊？
0: 白天就20多度呀，很舒服的一个温度，就是它毕竟是夏天嘛，但是高海拔地区容易变天，这个也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毕竟周围那些山上都是雪，而且我们在过垭口的时候也确实过雪线了。我觉得羽绒服呢看您自个儿啊，但是我强烈建议，如果去这个高加索地区，一件冲锋衣是肯定少不了的，
1: 有必要要扛一下风。
0: 对然后而且这个地方夏天啊，就是如果去避暑也非常舒服。我是万万没想到，因为我就带了一条裤子，一条长裤啊，不好意思，因为我带的全是夏装，还有那个什么沙滩裤啊，泳裤我也带了，然后结果泳裤最后只使用在第比利斯的硫磺温泉里啊，然后因为是公共的，然后那个，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就是我只带了一条长裤，中间甚至都没有怎么脱下来，因为在高加索那个地区的那三天，你真的只有这条裤子能够护体，所以还挺

0: 背的覆盖，对吧？
1: 全是植被，满眼的绿色。
0: 因为通常大家看到格鲁吉亚的一些自然风景的时候，都是背景是雪山，然后前景是人坐在了山间草甸上，就是你刚刚说的空中花园的感觉。
1: 对，就是那种很出片儿。然后还有就是像梅斯蒂亚那种，旁边对后面是雪山，前面是碉楼，就它那种石头垒的房子那种建筑，过去也是防御性，有防御性，所以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碉楼，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像瞭望塔一样四方的那种小楼，所以呢，你从远处看起来非常好玩，错落有致的，每家都有一个，一个家族有一个啊，不是一个小家庭，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梅斯蒂亚一个特色的，因为你光是雪山草甸这种地儿，可能是说川西也有，但是呢，那种特色的碉楼是整个它那个斯瓦涅蒂地区非常非常怎么
0: 说，有代表性，
1: 非常有特色的，你别的地儿真见不着，反正我是没见过其他地方有这么有特色，并且非常的它保存的非常完整，这么一种文化也好，它的建筑也好，我觉得都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出片儿。
0: 今天说格鲁吉亚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好多的一些细节没有讲到，比如说吃和住这件事情都还没有说到，我们在下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继续来请你分享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好，谢谢小包子，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些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家务补偿。全职太太没有经济来源，承担大量的家务，对家庭的付出呢，有时候还不被认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50,000元家务补偿的新闻，让人们看到了以法律形式来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可能。民法典是如何唤醒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这一沉睡条款呢？法律如何来为家务劳动明码标价？这50,000元的补偿又是不是太少了呢？稍后我们就会请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解读一下。好，先来关注警法资讯。近日，法院执行局为某公司的26名员工发放了被拖欠的工资款140多万元。北京某食品公司停工，但是有26名有责任感的老员工，在长时间被欠薪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甚至主动替公司垫付了土地租金。但是1-2年过去了，员工因为公司无力支付劳动报酬，只能申请劳动仲裁，并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张涛法官第一时间联系企业负责人，得知企业尚有一笔腾退奖励资金镇政府尚未发放，于是第一时间提出腾退奖励基金的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完毕之后，法官又发现腾退奖励资金具备发放条件的只有600多万，远远无法偿清企业1亿多元的债务，于是第一时间制定了按款分配方案，依照法律规定，对工人工资在优先受偿范围内进行提前清偿，并第一时间将按款向欠薪员工及其他债权人发放，整个结案用时不到20天。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50,000元家务补偿，网友吵翻了。全职太太没有经济来源，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对家庭的付出呢，有时候也不被认可。全职太太离婚获得50,000元家务补偿的新闻，让人们看到了以法律形式承认家务劳动价值的可能。宋某和妻子刘某在2007年结婚，生有1子1女。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呢，妻子刘某就不再工作了，在家照顾孩子做家务。2014年，丈夫宋某自己开了公司。在婚姻期间呢，两人也是因为婆媳关系以及妻子怀疑丈夫与他人有染等问题摩擦不断。2019年10月份，丈夫搬走了，两人开始分居。之后妻子刘某向法院起诉离婚，但是法院没有支持。那之后丈夫宋某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判决结果还是不准离婚。宋某再次起诉之后，法院认为双方分居1年有余，可以认定两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判决双方离婚。法院另外判决宋某支付妻子离婚经济补偿是50,000元。那么如何来理解为家务劳动明码标价，这50,000元的补偿是不是太少了？另外民法典如何唤醒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这一沉睡条款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张晶律师。你好，张律师。
5: 嗯，丹青老师好。
4: 关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啊，其实公众很少听说。
5: 实际上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是和离婚经济帮助和离婚损害赔偿这三项制度是共同是构成了一个，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离婚的一个经济制度。那么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在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之前呢，在旧的婚姻法当中，对于家务劳动补偿金其实也是有规定的，
4: 也是有过的，
5: 也是有规定的。

0: 的，只是在旧的规定当中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一定得是夫妻财产实行财产分别制，
1: 各自所有的这种，
0: 就是我们俗称的 AA 制
1: 的，
0: 就是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那就我们想一下，就是外面挣钱的那个肯定是自己名下的钱多，那负责照顾家照顾孩子他不挣钱，如果是说你的归你的，我的归我的，离婚的时候，那照顾家的这个就什么都分不到。于是呢，在当时的法律当中就规定，在离婚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为家务劳动付出较多的一方是可以主张经济就是这个家务劳动补偿的。那么在民法典当中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把这个前置条件拿掉了。
1: 他怎么具体规定的呢？
0: 就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为照顾老人、抚育子女、协助另一方的工作付出了较多的这个家务的这种付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去向对方要家务劳动补偿金的。
1: 那么关于这个家务这两个字的范畴，法律又是怎么确定的呢？
0: 其实从法条的规定来看呢，是界定了三个方面，比如说是赡养老人、照顾子女、协助对方的这个工作。但事实上呢，就是生活它还是很立体的，是包括很多方面的。
1: 对呀。
0: 所以在具体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法官行使自由裁量的时候，也并不仅仅限于这些方面，或者说是对这些方面可以适度的做一个扩大的解释。
1: 它有兜底条款，有比如说什么什么等。
0: 是的，是的，
1: 兜底条款。
0: 对对对对，是的，法律不可能穷尽生活当中的所有样态。
1: 对对对，刚才张律师解释到说，其实这种家务补偿制度早就有了，但之前的实施的话是有条件的啊，那民法典就把这个条件拿掉了。那这个深远意义在哪儿呢？
0: 就是拓宽了可以主张家务劳动补偿的这个主体范围。在提起家务劳动补偿的时候，不需要夫妻双方之间达成夫妻财产分别制了。这是第一个我觉得重大的意义。第二个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在双方结婚之后，家庭当中的这个职能的分工一定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这个分工其实不会有高低贵贱之分。同时呢，就是如果是说是家务分工了，那么一方有可能要去提升自己的计划，事业当中正在那个进步爬坡，那么另外一方呢要照顾家，他必须得要退出他的职场。那么我退出职场，事实上牺牲的不是眼前的工作收入，而是未来个人成长的这种可能。那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给了一个明确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向对方去主张经济帮助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以一个开宗民意的一个态度，肯定了为家庭当中的任何的一种付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被尊重的，是可以有权利获得同等对待的。那么这样呢，就是也是鼓励我们缔结这种家庭关系的青年男女哈，在退出职场照顾家庭的时候，就是省去了更多的后顾之忧，不会担心说对方事业在进步而自己隐居在家庭当中付出的更多不被尊重、不被看到。甚至于国外一直都在提家务劳动货币化，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定性。但是呢，家务劳动的这种付出一定是有价值的，没有这个在家庭当中付出的这一方，那这个家庭正常的这种运转是难以为继的。
1: 是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啊，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50,000元补偿。作为这个婚姻家庭专业律师，您觉得他这个判决传递了怎样的信号和导向？
0: 我还跟这个就是审判这个案件的法官，我们同台做了另外的一期普法节目。就是一定是有更多的细节的。就是在那天做的节目当中，我了解到这个男主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只有7000块钱。他们的婚龄时间也比较短，也就大概其实是个4年左右。那这样算下来呢，其实我们算一下，50,000块钱是相当于这个男的7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半年还多。那么确定这个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这个前提，肯定要综合考量婚龄的婚龄的长度，对方能够支付的能力，对方的经济收入，以及对自己对家庭当中做出贡献的这个程度，就各个方面最后综合结合起来呢，对于一个工资只有7000块钱的一个人来讲，判到50,000块钱是差不多应该是 不算低了、
1: 嗯、
0: 啊。当然就说如果我们剔除掉所有背后的因素单独来看的话，当时我也注意到很多

0: 网友都在说家务劳动难道就值5万块钱吗？合计下来一天就值27块钱，其实
1: 不是一个保姆，
0: 其实这不是这么个概念。另外也家务劳动补偿金也不是等于说是家务劳动的工资，它更多的是对于这种行为的一种肯定，一种积极的一种认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那给我们再具体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离婚，她索要这个家务劳动补偿的时候，根据哪些条件？您刚才说了几个哈，给我们再梳理一下。比如说这个男方的收入，婚龄长短，
0: 比如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自己在这个婚姻当中的付出，有的当事人在结婚以后，就自己一直就退出了职场，照顾男方的父母，照顾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孩子，然后男方这个时候比如说再去读研呀，再去到外地，再去借调啊，经常出差啊，就几乎等于所有的家务的担子都落在了这个女方一个人的身上，那这个时候这个家的支撑没有这个女方其实是根本就支撑不下去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女方的这些所有的付出都可以作为自己去主张家务劳动的一个依据。那么同时呢，也要结合男方，就自己我付出了，这是一个前提条件。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男方比如说开公司，男方的每年的收入是几百万，那么男方的这个几百万当中看起来是男方挣的，但事实上是由于女方在背后分担了男方应当去承担的其他责任，
1: 对，
0: 所以这个价值应该其实也是由女方的，所以再结合男方的个人的一个收益，那么综合再来评定女方可以提出的一个数字。
1: 其实也不能仅仅从一个个案，一个5万元来判定整个一个这种类型的现象。
0: 对对对，婚姻家事案件是每一个案件都有他自己非常具体特殊的情况，是不能够去做类推的。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一种声音也质疑这种补偿是不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啊？说虽然全职太太在这个婚姻当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但是呢，她也享受了男方工作带来的经济效益啊等等，其实他们夫妻只是分工不同，何来补偿一说？这个您怎么看呢？
0: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男方挣的钱拿回家来，女方确实是有能够共同去分享男方挣钱的这个权利，这是我们国家确定的夫妻财产共同共有制的这个大的原则确定的，但是这个的分享呢只是限定于眼前，而对于一个人长远来说，我们知道一个人他最大的价值是自身所富有的这种技能，或者说你的知识的储备，如果是说在这个期间女方把这个所有的精力是用在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上的话，哪怕在婚姻当中分到的钱很少，她今后是有能挣到这个钱的能力的，所以这个家务劳动这个补偿金更多的是对既往过去的付出的一个肯定，以及和对未来少收获的一个弥补，是这么来理解的。并不能说是 你也没挣钱，男方挣钱了都已经分给你了，你还要补偿什么呢？并不是这样的。
1: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山东高院也发布了一起案件，山东知府法院审理了一起被告为全职太太的离婚案件，全职太太最终获93万元的这个家务补偿啊，这个是带引号的家务补偿。朱某和刘某在2009年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刘某在生育子女之后辞去工作，在家照顾孩子，所有的收入都是靠丈夫朱某每月来支付生活费。丈夫朱某说呢，结婚之初两人感情还可以，但是说妻子刘某在婚内出轨了，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精神痛苦，并且妻子闲夫在家也不做家务，双方的观念差异较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于是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在庭审当中，妻子刘某否认出轨，并说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是丈夫朱某对她不信任，而且经常实施家暴，动辄打骂。在案件审理当中，法官要求丈夫立即停止暴力行为，停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妻子所谓出轨的污蔑。那最终经过法官的多次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均自愿离婚，两个孩子各自抚养，双方共同购买的房产的财产性权益，登记在丈夫名下的轿车，丈夫名下的银行账户内的全部存款均归丈夫所有，丈夫 支付妻子上述财产的补偿款93万元。那法院回应说，93万当中有一部分是财产的。

0: 的补偿，另外一部分确实是家务补偿，不过法院也没有透露具体的补偿比例。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张晶律师，你好张律师。
1: 嗯，
0: 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题目是说全职太太离婚获得了93万家务补偿，可能有点标题党的意思啊。其实法院也说了，这个93万是具体的财产补贴、补助和补偿，但具体到多少的家务补偿，其实并不是很多，也许是不是很多。那您怎么认为呢？
1: 我看到了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他们共同的财产有房车还有存款，那这些到底是女方能够分到多少，案情当中也没有披露。
0: 对，
1: 但是法官也提到了说，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家务劳动补偿金，一共算起来是一个93万。所以呢，这个93万就不能够解读为这是全部是家务劳动补偿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案件是调解结案的，所谓调解结案是男女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结果。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呢，其实只要双方都同意，完全有可能93万都是家务劳动补偿金的这样的情况也会存在。
0: 对 对, 对，
1: 就男方认可女方为家庭做出巨大的贡献，我有能力，我愿意给你，这个法律不干涉。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就是很有可能是财产占到相当的一半，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呢，是以一个家务劳动补偿金的形式，又在财产应女方应得财产的基础上多分了一部分。我们像这样的案子，我们在那个此前旧的婚姻法规定当中我也曾经碰到过，当事人双方是结婚了30年，然后在离婚的时候他们也是夫妻双方做了夫妻财产约定，然后在离�婚的时候我们就要求要30万的一个经济补偿金。因为结婚30年，我当时主张的理由就是女方付出了30年，一年按10000应该得到的经济补偿金应该男方给30万。最后是我们双方调解结案给了27万。这个双方同意就可以。
0: 其实不论比例高低，但它确实肯定了一个就劳动家家务劳动一个补偿的一个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认识。
1: 对，这个其实这就让法官做双方工作的时候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这是法律赋予付出的一方的一项法定的权利。
0: 另外我们看到有评论认为说，这个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还缺乏对于期待利益的补偿。那这个期待利益呢，就是指婚姻关系一方应当获得的利益，也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机会成本。对于家务劳动付出比较多的一方而言，因为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家务劳动上，自己的事业上可能就花费的时间比较少，而另一方呢，全力的以赴的去工作，接受教育培训，提升个人能力。那还有一些家庭甚至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都全部投入在一方的这个培训能力当中和提高上。那么这种期待利益有补偿一说吗？
1: 我觉得哈，婚姻首先是一个男女两情相悦的一个结合，是自己一个成年人做好了充分的决定。那么在结婚之后，双方对于家庭角色的分配也是基于家庭的客观实际需要，谁更擅长去挣钱，谁更擅长去照顾孩子，谁有更多的自己的成长的机会，或者说商业赚取钱的机会，那么是经过一个权衡之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个人相当一部分的自由意志的处分，那么自由意志的处分也就意味着自己也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对自己有可能不利的后果。那么法律能够去做出补偿的，法律我们说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法律能够补偿的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态度。
0: 对，
1: 法律我以这样的态度来肯定了。但你不能说是把婚姻当成一个有限公司，说我投入20万，我投入20%的，对方投入80%，那最后是你必须确立一项制度，让对方补我30%，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说把这个亲情关系、身份关系理解成一个财产关系的话，这个婚就结的就，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一定会发生纠纷，一定会不满意。
0: 好，谢谢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0: 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日的午夜，你从闷热的梦中醒来，瞥了一眼柜子上的燕舞收音机，心里美滋滋的，总算把钱攒够买到了这个收音机。虽然是晚了一点，可还是赶上了潮流。你开始思考明天该怎么去班上吹牛，反正也睡不着觉，索性拉开收藏磁带的抽屉，直接拿出了校园民谣一，这是这段时间你最爱听的专辑。从露天集市把它买回来的那天，稍微有一点灰蒙蒙的，那个中年男人用三轮车推着满满一车的卡带，脸上的骄傲好像他就是整个市集里最幸福的人。你看着他，暗下决心，自己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卖卡带的。把思绪拉回，你按下播放键，重新回到床上躺着，窗外的知了没了声，只有一段沉默的滋滋啦啦的卡带在响。彼时你还不懂，这个看似漫长的夜晚，在日后回想起来，会是那样的短暂如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光里的浪漫留在记忆里，从来不曾褪去。1990年代，那是校园时代的爱情。吉他声伴着口琴声，缓缓地从收音机里流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这是你最爱的同桌的你，那会儿只是单纯的喜欢这首歌，或者只是单纯的喜欢同桌，根本不知道自己当时抄的哪里是歌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校园民谣一这张磁带是由广州某个寂寂无名的音乐公司大地唱片悄悄发行，曲名是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质朴风格的，封面用的是简单的淡黄色牛皮纸，卡带本身的制作也较为粗糙，但是这些都不影响它是最值得收藏的专辑之一。
1: 同桌的你这首歌的出现填补了大陆优秀校园歌曲的空白，在娱乐文化几乎沉寂一片的时候，校园民谣这个流派正式进入到人们的视野。那一阵子，内地乐坛正经历着西北风、港台风的冲击，黄土高坡、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这些有着西部粗犷豪放风格的歌，你会跟着哼，但是不懂得怎么去欣赏。 港台有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还有牛哄哄的四大天王，身边不少女同学都是他们的迷妹，不少男同学模仿林志颖剪了个帅气的三七分短发。惊艳音乐史的魔岩三杰演唱会 和Beyond 的生命接触演唱会在香港红馆举办，他们正在引领着一场摇滚的革命。所有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属于音乐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可是你总觉得 他们的世界虽然精彩，却跟你每天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相差甚远。直到同桌的你出现，才终于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个暗恋着同桌姑娘的人，不正是你吗？要是有人穿越时空回去告诉你，当时不表白的话，他将消失在今后的生命里，也许你就能够鼓起勇气改变点什么了。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暗恋 原本就是即便从未开始也一样会有遗憾的事，这一份青涩懵懂的喜欢记了很多很多年，直到遇见对的人，结婚生子之后才发现原来那并不是爱情。暗恋的本质就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狂欢，是老狼略带沙哑的嗓音骗了你，让你以为曾经深切的爱过谁。其实你喜欢的那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那个夕阳下的侧脸 早就不是那个人了，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个叫做青春的东西。

0: 续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2: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浪漫》。后来老狼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歌手，用这首歌追到了后来的老婆，并转战华纳发展。老狼在华纳过得并不算好，坐了3年的冷板凳，朴树签约了公司。这个不怎么爱说话、唱歌一动不动的男孩和许巍、水木年华一起成为了新一代校园民谣的继任者。那些花儿、蓝莲花、一生有你都深深地刻在了音乐史的长河中，成为了那些怀念青春的老男孩们的最爱。生活也该转场了。

下一首歌是来自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这首歌我似乎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我说是我弹吉他学会的第一首曲子，因为和弦极其简单。我也很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其实弹民谣吉他真的没有那么难，只要你学会几个基础和弦，你就可以用这几个和弦弹100首歌，甚至更多，还可以用来原创音乐，因为他们真的很万能。这几个和弦就是这一首歌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它里面用到的4个和弦 C 和弦、 AM 和弦、F 和弦和 G 和弦，也就是民谣界传说当中的1645。如果你有想学吉他的打算，可以跟吉他老师说，老师教我弹1645吧，他一定会秒懂。不信试试看咯，来听这首歌吧，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男歌手的歌单当中都有一首叫做什么什么姑娘的歌，比如说赵雷的南方姑娘，陈楚生的姑娘，反光镜的黑姑娘，崔健的花房姑娘，袁惟仁还有一首叫阿楚姑娘。男生唱有关姑娘的歌呢，总是会有一种充实的满足感，女生唱姑娘呢，基本上都是在说自己，喃喃自语关于自己和某某男生的恋爱。

恋爱故事，所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感受自然也是差异化很强。所以为什么说男生女生唱同一个主题会是不同体验呢？来听袁娅维《旅行中忘记》。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一直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让你主观意识的想去做，你才会主动的把它做好。一旦这个事情带一那么一丝丝的被动成分和被逼的成分，那即便是你完成了，你做出来的成品或者说结果，大概也是没有太多灵魂的样子吧。就像是男生想给女生买礼物，会直接买好，和他其实不想买，但只是问你一句你要不要什么什么礼物，是一个道理。我建议女生如果遇到男生问你这个问题，你要不要什么礼物的时候，就直接拒绝吧，因为这大概并不是他真的想给你，而只是随便问一问而已。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杨千嬅，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你大概洗头的频率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困扰很多人，洗得太频繁怕伤害头发，不洗呢摸摸自己的油头又觉得难受。皮肤科专家建议说，油性发质呢，如果习惯了天天洗或不洗，就会分泌过多油脂，可以每天洗发一次。当然了，即便天天洗呢，不建议大家每次都要用护发素，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分泌油脂更多。你可以视情况隔天用清水冲洗，既能够清除头发和头皮上的污渍，又不会加重油脂分泌。中性或者是干性发质的朋友呢，每周洗2到3次就可以了。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 Adele Someone Like You。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多谈论你自己喜欢的事物，多接触你自己喜欢的人，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成为自己喜欢的人，不对别人指手画脚，也不被他人的观点偏见所束缚，生活自然就会变得自由而美好。我是向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之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起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00

12:30一起读吧。13点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点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点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点光影在歌唱，21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点单曲循环，0点光阴的故事，凌晨1点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
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

0: 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向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
0: 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 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 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 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

0: 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3: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4: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3: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5: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6: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0: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 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